0: 片开放的历史文化景区，那像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什么烟袋斜街呀、网红银锭桥啊，都在这里。我们也有啊，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光是步行哈，我们跟大家去坐一坐黄包车，
1: 嗯，
0: 坐在黄包车上来游胡同听故事。哎，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去到的是长城，我们去到的是居庸关长城，这也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美名的。那距离这稍微有点车程，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啊，你也不要想我把这一段全部都登完，一个时间不允许，第二个可能您的这个脚程也不允许。
1: 而且长城啊，它有的地方缓，有的地方急，还比较陡。
0: 是，它是有坡度的嘛，所以呢，建议大家咱们体验一小节儿就行了啊。然后我们还有下午的颐和园的行程，
1: 嗯，
0: 我们去到的这里呢，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皇家大园林，也集合了建筑、园林艺术、画廊等等。这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非常具有参观价值的一处景点，在这里游览完之后呢，晚间的时候要跟大家去到的是参观奥林匹克公园，一起共同回忆一下当年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这个奥运公园，回忆一下当时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第四天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去到的是天坛公园，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军事博物馆，这个就涉及到看看我们预约的情况，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哈，我们好提前给大家来预约这个游览和参观的票。对，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到时候看我们预约的情况。但是这两个博物馆都非常具有参观和游览的价值。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早上稍微早点起去参观一个升旗仪式，参观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呢，如果哎您这个精力也比较充沛，还想在北京游览游览，或者买点什么伴手礼呀、啊、带给朋友家人，可以直接到这个周边再去逛一逛。如果呢起得太早，想要再睡个回笼觉，也可以直接回到酒店再补个觉，我们中午下午的时候再乘车返回蚌埠。
1: 是，那目前报名正在进行当中，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去看看首都。那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具体了解行程，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给我们发私信就 OK 啦。
0: 是，左上角点击关注，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给我们啊，我们下节目之后会联系你，回复你的问题。
1: 曹磊说我在北京生活11年了，还没去过什刹海呢。什刹海就大唐公园嘛，
0: 人家分前海后海什么的，我们也分一个是吧？
1: 对，我跟你讲，就是什刹海，就是四舍五入，就是咱们这边的大唐公园。
0: 那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吧？
1: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但是我跟你讲是这样子，那不就是那个景点吗？
0: 对
1: 对，那富士山脚下的那个人野八海还被誉为日本的九寨沟呢。
0: 啊，对对对对，小九寨，小九寨。
1: 8个水泡子，
0: 你去之前你就得有这样的心理落差，你不能把它想得太好。
1: 对。有朋友说你要说这个的话，就不得不说我加价买的拉布布了，
0: 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了。所以当年炒这些的朋友，你们看看现在还在吗？
1: 对，
0: 就已经转战别的赛道了吧？
1: 现在又开始炒什么了？现在。我跟你说啊，等你
0: 现在好像我觉得大家都理性了很多，因为你看哪怕前段时间风很大的星星人，你不觉得最近风也下去了吗？
1: 你不觉得星星人长得很像曾志伟吗？
0: 我就他就你不要毁星人在我心里的感觉好不好。
1: 哎，你讲星星人更像年轻的曾志伟。
0: 大家好。
1: 然后北京是5日游，五天四晚
0: ，7月17号出发，21号返程。
1: 嗯，
0: 7月17号出发，21号返程，来回都是高铁啊，来回都是高铁。
1: 去有分的地方说，蚌埠还有小首尔呢，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0: 对，我们蚌埠有小首尔，我们还有小香港。
1: 嗯，那个就是小首尔周边反正跟韩国也差不太多。
0: 嗯，
1: 就真是的。
0: 对，我们那个奥林匹克公园。就是
1: 有是晚上
0: 我们安排的就是晚上，
1: 对，
0: 就是考虑到它亮灯以后才好看。
1: 对，国博跟军博是我们来预约。
0: 对，我们提前集体为大家预约。嗯。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就是提前报名啊，提前报名。
1: 有朋友说能吃到烤鸭吗？就因为我们晚。

0: 饭是
1: 晚饭不含，
0: 我们不含晚饭，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时间去到自己想去的饭店，
1: 对，
0: 去了解品尝。
1: 嗯，你就比如说他想去全聚德，他想去四季民福，那你这个事儿都是烤鸭，我咱就不好规定死。
0: 有人想去大董，有的想去便宜坊，有的想去紫光园，那就不一样了。
1: 对，有的人就想去吃个卤煮。
0: 而且这样的，我们带你去那个饭店，你要觉得不好吃，那怎么办？
1: 对，回来别讲俺们在跟人家有什么某种私下的协议，还好心办坏事了呢。
0: 然后知意说，上周去北京培训，最后一天去了博物馆跟天坛，人是真多，有的地方都约不到。
1: 是，
0: 绝对是这个情况，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而且在暑期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之普遍。
0: 对。所以我们也不敢保证说是国博跟军博的哪一个，我们只能说两个里边肯定能选到一个。
1: 对，两个里面我们保一个，那两个都很值得一去啊。
0: 对，去有风的地方说，万一还有想去北京吃小龙虾来，你要那不整的。
1: 那你千万得整一整，这方面我们不允许大家氪金。
0: 结果你到北京吃小龙虾，问，哎，老板，这小龙虾味道挺好的，
1: 128，
0: 你是哪人呐？啊，蚌埠的。
1: 那你一定要问清楚，128是一斤吗？还是一只？
0: 有朋友说，我觉得小龙虾刚上的时候，我去吃小龙虾就是在氪金。
1: 我觉得小龙就要等一等，
0: 对，
1: 你就要等它稍微肉质饱满一点。
0: 你比如说在中秋节吃螃蟹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认为就是在氪金。
1: 我们不都每次中秋节之后吗？
0: 我感觉都是国庆节以后。
1: 对，就十月份之后。
0: 对，我感觉就
1: 你要等那个螃蟹它完成它人生周期的变化。
0: 对，
1: 它一生到成熟的餐上了你的餐盘的这个状态，它要蜕十几次壳呢。
0: 对，笑巴歌德说，行程里包括小龙虾不包括？
1: 我们小龙虾不是在蚌埠吃的吗？
0: 你非要跑北京去吃小龙虾。小磊说，确实我舅舅家就在北京卖小龙虾，真的，因为我知道的有很多北京卖小龙虾好吃的地方哈，就是我们蚌埠人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盱眙人去的，
1: 嗯。
0: 阿拉蕾说，博物馆科技馆这些可以买黄牛票，也算养育孩子氪金的吧，算。
1: 怎么能不算呢？
0: 去有风的地方说，螃蟹至少要等到国庆节。是啊，等到国庆节以后，我觉得就差不多是螃蟹最肥美的时候。但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想着中秋家宴嘛，然后咱们可能要吃点好的，
1: 嗯，
0: 那于是乎就买点螃蟹来。但那时候螃蟹好像没有达到最佳赏味期，
1: 对，还没有到最肥美的时候。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一开始就吃，我觉得那个算氪金。有朋友说，我觉得上早教也是氪金。
1: 早教是真的真氪金。
0: 对，
1: 早教这个东西是真可以，哎，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两年早教的风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大了？当年早教就你们家大瑞那个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早教是最凤凰的时候。
0: 不是，我就想说早教这个东西，
1: 他的是一教教了10000多，
0: 而且一学好几年。
1: 对，10000多，然后这一年多时间吧，差不多，
0: 对
1: 不对？那个时候早教都是一教教万把。
0: 不是早教在学什么？
1: 就是。笼统的你可以理解为感统训练。
0: 怎么搞的？不学这个俺家孩子就会
1: 感觉系统，
0: 就是感觉四条。
1: 但是你看看他，你要是跟他上课你就知道，其实他那些很多东西，但凡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有心的家长，你在家里面都可以完成。
0: 对啊，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就是他那个早教里边的一些课程，其实在家里边就能够给他完成啊。让小孩子去抓东西，
1: 抓握的能力，
0: 对，
1: 他的那个触感，
0: 然后分辨颜色，
1: 所谓的触感
0: 分类。
1: 哎，我就请问一下，同样是球，你给他买个皮球，买个毛绒的球，他的手感感知不就感觉到了吗？
0: 对。
1: 还有就是非得在那个玩具里面分那个五颜六色的吗？你给他一盘红豆绿豆，他不一样能给你分出来吗？
0: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就买几个红色的小球跟买几个红色的大球，然后分一根，小孩打乱他自己分。
1: 从小还能够给孩子树立一个就是家庭劳动你也是其中一份子，你是有责任的这个意识，不好吗？
0: 对。然后一边上早教一边还是又给我们家孩子报了10000块钱的早教课，八发朋友圈。
1: 对，然后孩子在上课的时候的状态，嗯，加油进步了，我们家孩子真棒。
0: 哦，我觉得这个，哎，我这两天看了一个说法，说现在哈，咱们国人越来越清醒了，很多的那个由消费主义构建的那些理念，现在在中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嗯，
0: 对，就很多人已经。

0: 不会就
1: 买那种很昂贵的东西了。我觉得好像是，你看他说阿里说我们家两个孩子都上了早教，玛利亚蒙特梭利，后来都关门了。
2: 一个研究小孩教育的一个体系，就曾经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教育观念形成
0: 了一个体系。他叫玛利亚蒙特梭利啊。
2: 对，就是对，成为了一个教育体系
0: 啊。
2: 特别是对于就是低幼宝宝来说，然后当年也非这个风刮得非常强劲。
0: 我觉得你带着你们家孩子啊，多说说话，你就多跟他聊天。
2: 但你还得就不对，你得注意你聊的什么东西。
0: 嗯。
2: 你不能听见我的。那种
0: 哎，老弟，
2: 你别天天对着你们家老婆肚皮放那个抖音的段子。
0: 你看肖巴哥的说啊，银泰外街好几家都关门了。
2: 嗯，
0: 有朋友说，原来我买包真的是5万10万的这样的价格买，我现在我都不背，然后我买的包都好便宜，就几十块钱。5万10万这样买包的话，的确哈。
2: 你那5万10万的包还得配货买的吧？
0: 你不用5万块钱的包还配什么货呀、啊、？LV 5万块钱能买到一个包啦，就10万也能买到一个包。你要是真的要到配货买包了，那个包可能就得要50万往上了。
2: 哦，
0: 买了5万的包还配5万块钱货？
2: 那有的不就是搞那种饥饿营销吗？
0: 不需要
2: 爆款。
0: 我觉得哈，就是大家现在开始逐渐认清，就是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跟你讲 baby， 你的这个清醒，你要相信奢侈品现在也有这样的清醒。你没看到现在最近的有一些奢侈品品牌它的新出的设计吗？
0: 嗯，
2: 有一个牌子，它新一季的那个产品是什么，就是我讲句有点不太那个的哈，
0: 嗯，
2: 大家不要犯大家的忌讳哈，就是在特殊场合的时候，
0: 我知道你讲的那个穿着披麻戴孝的那个，
2: 对，我得跪一个磕一个哭一场的那个时候，
0: 对，我也看到那个
2: 穿的那个，
0: 我也看到了。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现在我的包就是塑料袋子或纸袋子，护肤品也不怎么买了，就用儿童款。哎，
2: 那个牌子它不就出的那个扁子袋吗？
0: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跟心思我们俩都多心酸吗？那天我们去拍那个孟家老厨，晚上我们不是点了一杯酒酿，回来不是有那个杯酒酿那个袋子吗？
2: 袋子啊。两个没出息的，那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种饮品的包装袋儿
0: 啊，
2: 它不都是那种保温，里面有一层铝膜的嘛？
0: 对。
2: 然后呢，但是呢，本来我们那个铝膜袋儿呢也没多想，拿来之后呢，我们其他的朋友呢就把它里面放了，就是我们拆了的那个包装
0: 纸，
2: 包装纸就吸管的包装纸，就随手给它扔进去了。
0: 对。
2: 然后临走的时候，阿祖养的，哎，饼娘带着来。哎，那个袋子给我。然后我们朋友讲的，你要这个袋子干嘛？嗯，你不知道这个袋子好，这个袋子或者装个酸奶，装个带个菜特别方便。
0: 对啊，就带个饭啊，带个菜啊，你们不觉得就这个袋子就很经用吗？而且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啊。
2: 这个时候我默默地站了出来，因为本人鄙人不才，在这个收袋子破烂领域生根十好几年的人，
0: 哎，
2: 我想我给你带一堆。
0: 而且说到就是氪金这个事情哈，我本人哈，其实现在在很多方面是不氪金的。
2: 嗯，
0: 我周末的时候就五月有一家那个店要那个就升级装修了，然后他在升级装修之前，他就要清店了。
2: 嗯，
0: 就他那个衣服就1到5折不等。
2: 嗯，
0: 你知道吗？我捡漏买了一套西装。
2: 嗯，
0: 才多少钱你知道吗？
2: 多少钱？
0: 才300多。
2: 300多一整套啊？
0: 嗯。而且那个品牌就素来以价格贵闻名，对，而且是那种羊毛材质的。
2: 哦，
0: 嗯，我跟你讲，我后来我想到，就下次主持的时候，
2: 现在还在请吗？
0: 就今天还有吧。
2: 哦，那我今天
0: 今天看了一件皮衣，那个皮衣原价是3000多的，结果他现在就打完5折，
2: 嗯，
0: 就3600的打完5折1800，我说你要是1500我就买了。
2: 要1000多还可以。他家那个小羊皮是吧？
0: 就是小羊皮的，
2: 那个、皮还行，
0: 对，
2: 皮还可以。下班我们去看
0: 下去。因为我后来想的，其实我是想买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件小羊皮的羊那个皮衣的话，应该能穿10好几年。
2: 你可以买，首先你没有这个单品。

0: 要一杯的那种奶茶的那个袋子，
1: 嗯，
0: 你至少里边可以装一盒奶，装个玉米棒子，
1: 嗯，
0: 然后抓俩鸡蛋，
1: 嗯，
0: 你就不用装。你就不用大声装，
1: 而且如果比如说你带一些就是这种汤汤水水的，如果万一有一些清洒，也不用担心，
0: 对，
1: 不太用担心。
0: 对，不是罗蒙，不是罗蒙，是三个字，哥哥。哎，不对，不是哥哥哒，
1: 什么哥哥哒？我和爱的人已经
0: 飞走了。
1: 嘿，
0: 对，是
1: 线索就到这儿了。
0: 对，因为我们也
1: 不能跟你们讲太多，你回来蹭我们下班之前，你们就先去了，好看的被你们买走了。
0: 对，然后你知道我那天我买，就是我光买衣服买了多少件？我买了十几件衣服。
1: 哦。
0: 嗯，才花了1000块钱，还一套西装。
1: 有一种真的赚到了。
0: 但他那个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羊绒大衣什么的，
1: 嗯，
0: 但我实在是我受到本人身高限制，就实在穿不上。
1: 你可以买那种短款的呀，
0: 短款的我看了、
1: 啊、
0: 不好看，
1: 哦，
0: 就我现在越来越瘦了，现在，然后就是那个穿那个已经撑不起来了。
1: 你再用一种很新的方式显摆是吧？
0: 我买了一条裤子才70块钱，
1: 哦，
0: 嗯，我今天本来打算穿的，我快等下本周出镜的时候我再穿吧。
1: 明天吧。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你会在什么事儿上加价消费、
0: 嗯、
1: 有在什么事情上面刻过金，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0: 是于路由你说思辰你照镜子看看跟谭咏麟两个差不多，我跟谭咏麟长得像，
1: 这个惨招呼的选择会不会
0: 有点冷门？
1: 我说来说我每年装螃蟹用的那种保冷的那种方方正正的大袋子
0: 啊，
1: 我都给它洗洗刷一刷留着备用，
0: 嗯，
1: 家里面留了好几个，
0: 对，那个很好用，但是有点腥味吧，
1: 就所以它要刷刷弄一弄嘛，晒晾一晾。
0: 但你不是到奶茶店去要几个？
1: 但它那个袋子大呀，
0: 啊，那个袋子也厚一点，
1: 是，对，又厚又方正，然后还有拉链，
0: 对，
1: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就可以买有一些家的那个小龙虾，它的那个袋子也是那个样子的，
0: 就那种方方正正的，
1: 方正的，
0: 那个、
1: 对对对，
0: 很好用，
1: 或者是那种蛋糕
0: 啊 啊，
1: 蛋糕的那个袋子，
0: 对，我甚至连那个袋个绑蛋糕盒子的那个绳子我都不扔，
1: 我也是，
0: 我觉得那个绳子可好用，又结实又好用，
1: 对，至于什么时候用得到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但是先留着，
0: 我知道我肯定能用到的，
1: 对，我也是这么想。
0: 就比如说那个端午节假期、
1: 嗯、
0: 我们家绑艾草的那个袋子，
1: 嗯，
0: 就是
1: 蛋糕绳，
0: 蛋糕绳，因为那个艾草是我在野地里边打回来的。
1: 好家伙，
0: 我连1块钱我都不愿意出，给你说
1: 现实生活当中的打野是吧。
0: 所以你看，就是该花的花，然后该省的省
1: 嗯，
0: 对。我跟你说，下次不喊彦祖要喊司校长，你们喊我喊阿祖会比较，我会觉得我更开心一些。
1: 你喊阿祖，他有90%的概率会回应你。
0: 对，你要是
1: 喊校长，他可有90%的概率反应不过来。
0: 对，
1: 懂了吧？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天气的情况哈。刚才我们说到，你看本周开局还不错哈，
0: 但是好像后边就不太燥了，
1: 又一轮降雨马上要来。
0: 嗯。
1: 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从今天开始到7月6号，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啊，有持续性的降水。
0: 嗯，
1: 今明两天，今天、明天、后天，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局部有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从明天开始，全省将变成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咱们蚌埠呢，今明两天我们的气温呢是回升，30号起天气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30号开始，
0: 嗯，
1: 明天开始
0: 是，
1: 而且这样的一个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情况一直会持续到7月4号。
0: 有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氪金不氪金的，我真的有一个关于黄金的问题要问你们。他说现在黄金价格开始逐渐在往下降了，我现在能不能买，因为我明年要结婚。
1: 那你的刚需呢，你就觉得价格差不多你就买呗。
0: 那 那他的。

0: 意思我明白，黄金会不会再进一步下跌？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间？
1: 这个问题不要问我。
0: 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法回答你。
1: 这个问题我也在等着专家告诉我。
0: 因为你是明年要结婚的话，讲真的哈，
1: 你这个周期还有的它波动呢。
0: 对，
1: 不好说的。
0: 对，我如果说现在说你让你去买，回头万一再降了，你会不会拿淘宝？
1: 哪怕它是在整体下降的趋势当中，它还会有小幅的这种
0: 震荡
1: 的情况出现的。所以怎么给你建议呢？
0: 对，他怎么给你建议呢？
1: 而且你看，他又暴露了另外一种，就是大家普遍的心态，就是买涨不买跌。
0: 对，
1: 对不对？
0: 不过现在是买黄金，的确算是氪金。
1: 这确实如此。
0: 要不这样呢？咱把那个钱呢，先放在那儿。
1: 嗯。
0: 咱先不买。
1: 啊、嗯。
0: 你把那个东西折现给你老婆。
1: 啊？
0: 就五金咱就别买了。
1: 嗯嗯嗯。
0: 对，咱就把这个钱就直接给。
1: 哦，我明白了，就不买这个硬通货了。
0: 对，
1: 是吧？
0: 咱就直接把钱给他，这样不管是涨是跌、嗯、其实都没有关系。
1: 反正钱又提早交给老婆了，你看从态度上面也没问题。
0: 对。
1: 对吧？然后包括老婆的家人，哎，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万一他以后要是有大的变动，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嗯嗯嗯嗯。
0: 有朋友讲分批购买。
1: 哦，都要是吧？
0: 就分批购买啊，比如说这两天先最近这段看价格，先买戒指，
1: 嗯，
0: 项链，耳环，
1: 嗯，
0: 然后就是用分批来购买，先买个戒指，再买个项链，再买个耳环，再买手镯，
1: 嗯，
0: 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思路。
1: 这不就这对，
0: 这是
1: 一个思路，明天买一点
0: 对，
1: 嗯。
0: 但你也不知道，这人也没有前后眼，这怎么判断？
1: 今天先买啥，明天再买啥？
0: 就买多少，对吧？你要是买戒指，戒指不贵。
1: 我只能给大家判断今天吃点啥。
0: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这种昂贵的这种贵金属，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反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哈。
1: 嗯。最近我们蹦蹦广播也是发布了一条这个视频哈，也是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包括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是成年之后但刚成年的这些孩子们的啊，
0: 你们说高考结束的孩子吗？
1: 对，关于高考结束，包括有一些大学生的朋友哈，因为这个社交圈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然后也会逐渐的进入社会，接触到社会，
0: 空闲时间也比较多，
1: 哎，对，然后
0: 但是又清澈而愚蠢，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危险也可能随之相伴。有的时候你看到就是流行的一些什么，哎，可能朋友给你分享一个什么一小袋奶茶啊，
0: 嗯，
1: 可能是一口电子烟啊，哎，就让你上头了。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上头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祸害了一个家庭的危险。
0: 他有人给你这些东西，他可能是包藏祸心的。
1: 是，所以就包括这种果味的什么电子烟啊，包括那种很造型很新颖另类你很少见的一些什么包装成奶茶零食这样的一些东西，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因为你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些产品当中它有没有包含一些违禁品，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这种会让你出现致幻、意识模糊、体温下降、心动过速等一些影响到自己安全行为的毒品。
0: 你是成年了，你不是成仙了。
1: 对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离你或离你的家人很遥远，现在真的有一些这样的危险品就被包装成零食饮料潜伏在身边，或许你自认为分辨能力在线，笃定的能对自己对于这些东西说不、
0: 嗯、
1: 但如果所谓的朋友是他们递来的这些东西，你又该如何应对呢？也可能就存在于他们递来的一袋曲奇饼干，也可能就是他给你的一包跳跳糖，或者是当你口干舌燥的时候，他给你递上的一杯冲调型的奶茶。
0: 嗯，
1: 所以当你发现身边有这些来历不明的三无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觉。
0: 就比如说，哎，我跟你讲，我那有一种特别有劲的饮品，你只要试一下。你要听到这样的话，你就要
1: say no。
0: 对，你出去了，你比如说你坐火车，你上了个厕所，你回来了， 只要是你的水杯
1: 离开你
0: 的
1: 视线。

0: 回来就不要喝了，你给他倒了再重新接。
1: 对，对于这样的事情不惜不赦啊，对他零容忍，也是我们一起能够捍卫好这条防线的很重要的一环。
0: 对，一旦沾上这些东西啊，人生基本上
1: 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人生，
0: 对，
1: 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的开始。
0: 对，就非常危险啊。所以提醒孩子们，就是因为暑假了，很多高考孩子就说那我跟同学结伴出去，
1: 然后这个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家长也会鉴于有一种心态，哎呀，孩子终于放松了，那就是给他们一点所谓的自由就疏于管控了。
0: 对，家长可能也没想到啊，也没想到这个事儿，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真的是不可无啊。
1: 是，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健康清朗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
0: 同时我们要提醒，暑假即将来临，然后我们的防溺水还有家庭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那防溺水不用说了，老生常谈，每年都说，
1: 也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0: 对，不要让孩子单独的出去游泳，不管是野地里边的还是游泳馆的，都不能让孩子自己去。如果要知道孩子跟他的同学自己去游泳了，我想怎你回来就露他脸虎。不要给我面子，反正那不是俺家孩子。
1: 不要到这个河边湖边去嬉戏。
0: 对，不能去。你要真的去游泳馆，你去游泳馆可以，家长陪着。
1: 对，就是他有七步，就不要私自下水，不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之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在上下学的途中下溪河等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各位家长，让我们互相监督一下哈，如果我们要是在外面看到有小孩自己在下水，你一定及时的把
1: 小孩给他喊回来，
0: 喊回来。如果喊不回来，你赶紧报警。
1: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也要两会啊，就是发现险情你要会相互提醒劝阻并且呼救报告。
0: 对，
1: 其次就要会基本的应急自救自护的方式。
0: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小孩哈，如果真的看到别人落水了，如果你自己不会游泳，千万
1: 不要
0: 尝
1: 试，你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不然的话不仅救不上来人，也会把自己陷入到非常危险的境地。
1: 作为家长，孩子外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去向，知道他和谁去，知道去哪儿，知道什么时候回家，
0: 知道他干什么。
1: 对，你要做到有了解。
0: 还是那句话，如果发现他去自己单独去游泳了，记得劈脸虎。那皮带草都死，棍棒草都死，
1: 鞋底草都片，
0: 我们国家的这么传统美食你都忘掉了吗？
1: 所以对于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关于防溺水的事情，真的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哈。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咱都应该提高对于他的重视程度。
0: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那有朋友说那我不让孩子去游泳，去游泳，在家玩，家里很安全。我跟你讲，家里边的安全隐患也多。如果小孩年纪小的自己在家，那个刀啊、剪子呀、针呐、电源呐、煤电水器啊，
1: 哎，对对对，这样的，
0: 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这些安全隐患啊。
1: 对，也要教会孩子。
0: 还有那窗户，有没有这个安全护栏？
1: 是，
0: 对。所以还有就是那个，因为小孩有时候自己在家，有时候点外卖啊什么东西的，也要注意啊，注意。
1: 陌生人
0: 有的人说啊，我是送外卖的，结果他不是送外卖的。
1: 哎，不都不知道在帽檐里面看一眼吗？
0: 我想去整理花，俺家有帽檐，我也从来都不看。
1: 不明 AOE 说皮扁赞点福，扁打扁小毒，你是厉害的。
0: 真是的哈，就家里边如果有小孩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听到这种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新闻，
1: 很痛心，
0: 然后听到这样的新闻以后，我们都会在反思为什么家长没有去做到安全的这种教育，是我们没教育到吗？
1: 可能就是一时的疏忽。
0: 对，是我们全社会各个方面咱没有说到吗？也不是，我觉得你看这种防溺水的事情，放暑假之前学校都会发告家长的一封信。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要写那个签那个安全认知的那个，就是那个回执，要带回来。对，老师还会定期的在那个班级群里面要提醒大家。对，我觉得这不是说没有提醒到位，但是有时候他真的就是这种事情发生了，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避免一下。
1: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一定要提高对他的重视。

0: 重视程度啊、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天气当中，你看本周在后半程基本上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哈。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街头的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有的朋友为了遮阳，为了避雨，会在自己的电动车上加装雨棚、雨伞。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这类行为违法，而且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1: 因为你非常容易，比如说哈，两个车比较近的时候容易刮着。
0: 嗯，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电动车加装这样的这个
1: 雨棚、
0: 遮阳雨棚、雨伞，它会增加行驶的阻力，
1: 对，
0: 造成车辆稳定性、灵活性的失衡。
1: 而且如果风一大的话，真的会给你刮偏。
0: 对，此外还有它有一些那种尖锐的一些突出的这种伞骨架，
1: 对，
0: 还有这种雨棚的边角，也很容易蹭伤、刮伤他人的面部和眼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它可能会对骑车人造成二次伤害。
1: 对，你看，比如说你那个你俩并肩过，你然后超车了，结果你的雨棚的这个后边就刮到别人的后视镜上面，
0: 哎呀，就一下子把别人给带倒了。
1: 对，所以，而且就是还有那种，
0: 嗯。
1: 就是那它不是这样的，就上面一个撑起一根撑起一个杆子、
0: 啊、撑起来的那个，
1: 然后结果他那个把那个伞去了，他自己刹车，然后啪叽头
0: 卡在
1: 上
0: 面
1: 了。
0: 所以这样的事情就非常的危险，就包括我们看到有外卖员在骑行过程当中摔倒，就被车上安装的雨棚扎上了颈部。
1: 对，你要是真的想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遮阳什么东西，你戴个那个遮阳面罩，
0: 嗯，
1: 对，就真的是能遮住，你戴个冰袖。
0: 所以交警也是提醒哈，非机动车骑行者在雨天高温天出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驾驶员自己身穿雨衣、防晒衣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衣物。
1: 穿那种分体式雨衣就比穿那种一体式的雨衣要更加灵活。
0: 对，对，要灵活一些，要灵活一些。特别是对于这种争分夺秒的很多的外卖员、快递员来说哈、这样的天气当中更要注意安全。
1: 哎，我提醒一下女孩子哈，因为这个事情我想真的在女孩子身上更多。
0: 嗯，
1: 骑电动车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把你的那个包挂在你的那个叫什么肩上，就是一边骑车，然后这个一个肩膀上挂了一个包。我跟你讲，非常不安全的是什么？
0: 你说的，
1: 因为你的包很容易滑下来，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0: 阿祖说的是那种单肩背包，他说的不是斜挎包，你要不就斜挎着，
1: 对，
0: 你不要单肩那样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1: 对，
0: 一方面它会影响你重心的平衡，
1: 对，
0: 因为你要防止这个包这样滑下去，你必然会有一些重心的倾斜。
1: 对，
0: 但是在这样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影响你对车的这种重心的把控。
1: 昨天晚上我10点钟下班回去，就在这个珍珠桥上面有一个男的，
0: 嗯，
1: 也不怎扫到，
0: 他也背个包。
1: 不，我在珍珠桥上的行驶速度呢，大概是不到50，因为晚上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我是从内道走的嘛，
0: 嗯，
1: 他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是混在一起的，大概是43、42的那个车速，
0: 嗯，
1: 我不敢开太快，因为我怕回头万一有人那个。就是跨到这个机动车道上来了，
0: 嗯，
1: 就不安全嘛。
0: 嗯，
1: 就我在这个速度里边，那个电动车都比我快出非常多。
0: 我说
1: 我的妈，这个车你比我快就算了，你还在机动车上开，机动车道里边开，那也就算了，反正我也没追上你，我也不想追你，我觉得很不安全。然后到红绿灯的那个时候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俩就基本就碰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跟他，他就说在我的车旁边。然后他就一边，然后轰起又50多的冲出去了。因为电车其实起步速度就已经很快了，
0: 对，
1: 他比我的速度还快。
0: 嗯，
1: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他一边一个手骑车，一个手在刷抖音。
0: 嗯，真是不闲的，就这么争分夺秒吗？
1: 哎，我讲真的，这个抖音真的是这么好看吗？
0: 哎，我也有看过，就是有不少人是这个样子，就不光是你，比如说外卖小哥。
1: 嗯，
0: 你要说人家是因为工作需要
1: 看手机
0: 看一眼，
1: 嗯，
0: 对吧？但你有的就你没有这个工作需要，你就非得有那种大姑娘小伙子就非得在骑车的时候还刷个抖音，
1: 还非要跟人家视频。哎，李嫂子，今天中午吃什么？
0: 哎，我骑车来，我等一次等一次，我就马上就到了，你等我一会，你给我吃什么？我再带个西瓜给你，
1: 让你不安全，你赶紧挂吧。啊，没事没事，
0: 是对自己有多自信呢？
1: 对，你那个还有那个你骑电动车的，
0: 我怎么觉得可能大家就是就还没有受伤过。就虽然我现在我也骑车，但我一骑车我就会想到我上次受伤的经历。
1: 对啊，
0: 到现在都心有余悸。
1: 他从逍遥津飞到包河万达了。我现在骑电动车，我那电动车是有三个档位的，我就在第一档，就20多的速度开。
0: 嗯，
1: 我不骑快。
0: 嗯，
1: 我觉得骑快实在太危险。
0: 不敢骑快。
1: 对，
0: 不敢骑快。
1: 不明 AOE 说，颠一下，包一滑，人应激一下，平衡就没了。是啊，
0: 对，就是这样子的。
1: 还有那有的那家里边现在两个孩子的多，那家长就骑车带俩孩子。
0: 啊、哦，对对 对, 对。
1: 然后他自己戴头盔，戴了跟怎的呀？戴了跟怎伞呀？孩子也不戴头盔。
0: 孩子后面裸奔。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1: 你要想他爱孩子吧，我认为他肯定很爱；你要让他不爱孩子吧，我想怎的？反正这个母爱跟父爱，反正也有限。
0: 稀薄。咱虽然说以这种玩笑的方式、戏谑的方式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不想说太沉重，但是这个事情的这个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程度，
1: 嗯，
0: 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放在心尖上的。一旦出现事情，少则你自己受伤，多则可能就是两个家庭的破灭。
1: 不是，你比如说哈，你骑车带两个孩子，不管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爸爸妈妈，你任何一个人把这两个孩子摔了，我跟你讲，你日子就不好过了。
0: 怕是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都不保吧？
1: 哎，你想，拔拉拔拉还算了，你让他妈，你老婆
0: 哥跟哪干？
1: 哥跟你干，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哥跟你干。
0: 哦、
1: 你要让他甩破皮了都还好讲的，你要万一摔个什么重事，
0: 对，
1: 你让我讲那个的，要是妈妈把这孩子摔了，你让你对象。不跟你闹翻天来。
0: 首先妈妈都自责死。
1: 对，他你自己还自责，你老公爷爷奶奶可能给你好脸子，要是爷爷奶奶把孩子摔着了，
0: 哎呦我的天哟，
1: 你让你阿西要不跟你闹翻天，
0: 嗯，
1: 然后他娘家人要不跟你闹翻天，但这所有的一切的前提你自己都会很难过，你也会很自责。
0: 对
1: 对，
0: 孩子还受伤，又都是家里的宝，
1: 对，
0: 怎么能不心疼呢？
1: 是，所以你们给孩子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给孩子戴头盔啊，
0: 也给孩子做个榜样吧，好不好？
1: 对。
0: 还有，你看，就像刚才不到黄河不洗澡说，嗯，现在还有骑电瓶车翘二郎腿的
1: 啊，
0: 对，
1: 那天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棒木的棒哪个地方的？我回来找那个视频分享给你看，那个男的是侧着骑电瓶车的，你知道？
0: 我好像看到那个视频了。我好像看到了，他一个人骑车，但是他
1: 侧着坐的，他侧着坐的，跟张国老似的。你怎么不倒着骑的呢？
0: 也不知道是在练什么杂技。
1: 啊，对对对对对，就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下面的被人家拍到了，他侧着在那骑的，
0: 可显着你了。
1: 哎，真是，我看我想着，哎，你这个人平衡第一吧，你这个人平衡怪好的。对，优雅优雅，是挺优雅的，非常不安全啊，非常不安全。还有那个，我还要再多说一句，说到电动车哈，你给你家那4、5、6岁小孩买什么电瓶车的？你给你家那小孩买电瓶车，他改什么改的？扫胎，我看你家就扫得慌，
0: 他俩扫宝。
1: 你要我讲那个事的，你想15、6岁的小孩骑个电动车，你要讲就再买个电动车就买一个了，你还给他改装，
0: 跟鬼火少年似的。
1: 对，你还在那扫胎，还在翘头。我要是人家小孩，要是因为你买了电动车，明天出个什么事情，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一出就出个大事。
0: 你想，你全家那个给你挤脸。
1: 对，就问谁买的。
0: 就，嗯，对。
1: 那回来万一摔着了。鼻青脸肿的，我想等的都是最轻的。
0: 但现在孩子们就特别是那种高中生啊，就是有不少是骑电动车上学的。
1: 你一个小孩，你还骑个电动车，他对于周边危险的判断，你连大人，我讲真的，有的人的判断能力判断的都很差。你别说让一个高中生、初中生的孩子，
0: 嗯，我觉得他们，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骑个自行车就可以了。
1: 对，
0: 为什么要给孩子买电动车呢？
1: 还让他改装。还默认了他改装，
0: 嗯，
1: 你作为家长，你可是不知道。
0: 完了以后，有一个孩子骑电动车，你会发现有几个孩子跟着坐，
1: 对，
0: 就会造成这种危险系数的叠加。 要说一千道一万，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1: 安全
0: 哈，都能够安全。这个警绳儿，不光是在大人的心中，在孩子的心中也同样把它攥
1: 紧。
0: 紧
1: 了啊！
0: 对，但是在孩子心中呢，这个方面的工作还得需要家长朋友不遗余力的给孩子灌输，哪怕是有点唠叨，有点啰嗦，但是咱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咱们家上演，都希望大家能够安安全全的。
1: 您是有血脉镇压的哈，请你发挥出你的血脉压制。
0: 别这个时候讲，
1: 我又管不住他。
0: 孩子有天性，我们要 P 三的 love。
1: 你铁达孙上哪个医院看得好？
0: 铁达孙骨科三院。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节目结束之前，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好物。
1: 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两款哈，也是一个绝佳 CP， 一个呢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一个呢是 CPB 的长管隔离妆前乳。这两款都是我自己都有在用的啊。这个小白管的防晒，它是乳液质地，比较好推开，成膜也很快，所以后续上妆呢用它也完全不会搓泥。如果你日常出门。时间又很着急的话呢，再用它叠涂一个 CPB 的这个长管隔离，哎，就能够立刻拥有透亮均匀的肤色。那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福利哈，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的话就是169，比专柜省一半还多。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原专柜原价是500多，今天直降200，到手219，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的话呢就是18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400出头，库存不多，首卖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限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让你无理由这种退换货都很放心，购物零风险。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和 CPB 长管隔离妆前乳的链接了。
0: 好，时间到了8: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那本周后半段可能雨水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是，我们明早再见咯，
0: 拜拜。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曾经多少次都为了朴树这一句“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而心颤不已。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他的歌也陪伴我们走过很多年，物是人非，心已斗转，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样的一些歌曲的陪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朴树的原唱，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我是甘露，向你问好。

这是来自范玮琪重新演唱朴树的一首《那些花儿》。去年范玮琪在他南宁的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掉眼泪了，因为他想起了已故的好朋友徐熙媛。所以我相信音乐是情感的载体。我特别喜欢范玮琪的音色啊，属于那种干净的、温暖的、很厚实的那一类女中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范玮琪吧，这首《到不了》是他2000年的作品，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在华语乐坛登场的歌。其实第一张专辑的范玮琪呢，已经有了他之后温暖治愈的框架。之后的范玮琪尝试了爵士、轻摇滚还有电子，当然都值得鼓励，可是还是比不上最初的美好。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梁静茹的一首《慢冷》，填词是姚若龙。姚若龙真的是梁静茹后情歌时代写词的一把鸡汤好手。什么是慢冷？相对于慢热来说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很慢热，那么慢冷就是当一段感情逝去以后，那个慢冷的人他心中的那个热度往往很难褪去，有的时候就是一辈子如此慢冷。当然姚若龙和梁静茹的合作是从那首《分手快乐》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分手快乐》，好像你能够听到热带岛屿的气息。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梁静茹、汪佩蓉、黄家千以及阿凤的合作。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杨乃文的歌曲《未接来电》啊，其实还挺爱听杨乃文的，但是最爱听的杨乃文并不是他和火星电台合作的那些啊，推开宇宙的门啊，离心力啊，也不是苏打绿为他重新定义的冷艳骄傲的女爵，而就是《未接来电》这样的轻摇滚，是他和张震岳的合作。其实他最初呢，他俩就一起合作过那首《我给的爱》，就是张震岳给他量身定做的轻摇滚，用他非常直线条的声音唱出了听觉上面的曼妙起伏，能用直线的声音唱出曲线也是一种本事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给的爱》，那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者张震岳的演唱版本，我们听一听他的演绎又是怎样的一番感觉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啊只要199，还有 CPB 的长款隔离妆前乳37毫升，今天到手只要219。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能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赶时间根本没有空化妆的姐妹，今天啊教你不用厚重的粉底，只用防晒加隔离5分钟来搞定一个伪素颜妆。先用兰蔻小白管防晒，它是乳液质地的，推开化水成膜超快，后续上妆完全都不会搓泥。那你再叠涂 CPB 的长管隔离，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都以为你的皮肤是天生就那么好。咱们广播限时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专柜原价是500多，今天啊直降200，到手只要219。

为底妆一起打包才400出头，库存不多，手慢没。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如果说一首歌能够纪念热血的青春，相信很多80后还有90后都会选择李克勤的那首《红日》吧。那个时候都是青春年少的年纪，不信命不服输，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不在乎跌倒的痛，更不想失败的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就像王小波书里所说的，20几岁的年纪是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有好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时移世移，斗转星移，转眼间当时听歌的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中年，再也回不到那个满腔热血的年纪了。而这首《红日》的演唱者李克勤呢，也即将进入到自己的花甲之年，但是他和同龄人相比较起来呢，还是有一些不同。他没有一点老态龙钟的预兆，而是一如既往的像个小孩。如果你翻看他的微博，你会看到他在细雨当中踢球的照片，喜欢晒自己吃过的美食，还有那些看过的风景。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3: 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裘海正的一首歌《爱你十分泪七分》。那裘海正除了歌手的身份，当年他还是一名演员，同时还是主持人，还当过体育教师。其实最初啊，我们关注到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位运动员，可以说妥妥的一位跨界歌手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位呢，也是一位跨界歌手，因为呢他学的是牙医啊，本职工作也是一名牙医，开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但是也因为热爱音乐，所以呢也成为了一名歌手，而且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词曲创作人，他就是张洪亮。我们听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刚刚我们听了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待是一个让人欢喜又让人忧伤的过程。下面在岁月如歌和你听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们没有在一起，很多感情未必都能够陪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曾经很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会离去，曾经相爱的爱人也许有一天会告别。可是我想，如果在漫长的生命里没有他们曾经丰富着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苍白。懂得感激，才能够看到人生当中更多的美好。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爱的代价，李宗盛的创作，最初呢是给张艾嘉写的一首歌。1992年的时候，张艾嘉发行了这首《爱的代价》。那后来，李宗盛又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了他自己的演唱版本，也是赋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如果说张艾嘉的版本是过来人的温柔诉说，那李宗盛的演唱呢，就像是一个啊历经了沧桑的男人在深夜时候独自回望时候的自言自语。他的嗓音里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岁月的痕迹，那种沙哑还有粗劣感反而让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这句歌词有了更加沉重的分量。他不是在劝慰别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李宗盛呢也曾经说过，这首歌的灵感是有一部分来源于他对姐姐的牵挂，所以在他听他唱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菲红豆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菲红豆。

也许你会等到风景都看透，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来自于王菲的红豆。其实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说到幸福感，对吧？幸福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状态啊。比方说你想到一个人会微笑，这是一种幸福感。想到一家餐厅吃到他的菜你会觉得很开心，这是幸福感。想到明天你要早起上班，但是早晨的空气里会有花朵的微甜，这也是幸福感。确切地说，每个人心里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式，也来自不同的发散。所以请你好好的去珍惜在心底里每一次愉悦而轻松的幸福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会带给我们这种幸福的感受，这是来自于关淑怡的一首《难得有情人》。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几天晴热天气重整旗鼓，一鼓作气把白天的气温整到了33.7度。前些天积攒的凉爽被一扫而光，好在这燥热的天气并不会持续下去，阴雨很快要再来一波。整顿夏日天气舞台，明天起阴天和雷雨天气霸场，不过气温总体变化不大，不会像上周那样阴凉舒爽的体感，空气湿度增大，体感会较为湿热闷热，需要注意防潮防霉。这阴雨天气过程持续到本周的周末，大家做好迎接连阴雨天气的准备。预计今天我市多云，明天起转为阴天，多局部地区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东南风2到3级。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明晚到后天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5: 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能够给勾起歌迷们略带怀旧的回忆。刚刚这首《谢谢你的爱》透露出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的复杂心境。今年刘德华就要迎来自己65岁的生日了，岁月吹皱了他的容颜，但是唱歌的时候呢却越加温柔。他唱那首笨小孩，老天爱笨小孩，但其实老天哪是爱笨小孩，爱的只是永远努力的你。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辛晓琪所带来的最难的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199，还给大家带来了 CPB 的长管隔离乳，隔离妆前乳37毫升装的，今天到手是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才只要400出头。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赶时间根本没有空化妆的姐妹呢，今天教给大家一个不用厚重的粉底，只用防晒加上隔离，五分钟可以帮你搞定一个伪素颜妆。首先呢，你来使用一下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它是乳液质地的，推开化水，成膜超快，后续上妆完全不搓泥，再叠涂 CPB 的长管隔离，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都以为你的皮肤天生就那么好呢。咱们广播限时购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元，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装，专柜原价是500多，今天直降200，到手只要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才400出头，库存不多，手慢无。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给你运费险，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时空的门，推开它，我们能领略到世间万象，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汲取无尽的智慧。在书页的翻动间，在文字的流淌中，我们能为疲惫的心灵寻得栖息之所，为迷茫的灵魂找到前进的方向。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此刻就请你放松身心，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这场充满惊喜与收获的读书之旅。本期品味书香，我带你一起翻开的是青年作家刘星元创作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

0: 在时光中打捞珍贵记忆，对于作者刘星元来说，故乡是自己的根系，也是创作的灵感来源。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最熟悉的风景。他坦言，自己的亲人乡邻，那些在街头巷尾忙碌奔波的普通人，都是写作中最鲜活的素材。在他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小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值得被文字铭记。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系统书写小城的，是一个深夜的触动。多年前，一个加班后的凌晨，他骑着电瓶车穿行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沿途不少熟悉的老建筑已被拆除。那些邻里街坊曾发生过的欢笑争执与牵挂的地方，此刻只剩下一片空旷。这使得刘星元感到一丝怅然。故事失去了依附的载体，只能靠记忆维系，可记忆会褪色，会模糊。于是写作一事便渐渐地在他心里生根，他决定用文字来宣告这些曾经在场的老建筑，想要把小城的模样、市井人家的故事定格在文字里。有趣的是，收集写作素材时，儿子成了他意外的灵感伙伴。那段时间，刘星元经常骑着电瓶车带着年幼的儿子四处闲逛，寻找写作灵感。孩子对世界的陌生与好奇像一面镜子，让刘星元重新打量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而那些被成年人忽略的细节，则在孩子的目光中重现生机。许多年后，即便这些建筑会逐渐的消失，但是父子的联盟时光依然存在。就这样，老城的点点滴滴在文字中被一一回溯，汇集成散文集《小城的年轮》。
1: 因为我在小城，一个县城，在那里结婚生子，一成不变的过着好似日复一日的生活。当我细细的去将这些年的过往来进行打量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每一个看似一成不变的日子，构成了我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时间。小城就是容纳这个时间的空间、地理位置，所以我决定书写小城。
2: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作为一名身处小城的写作者，作者刘星元用自己无处不在的一双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让故事与思维不断的交织产生关联。他记录并把各种人和事扭结在一起，形成一部以他的眼睛为中心的大电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镜头走进这座小城。翻开书的第一篇，收录的是《物象书》这个篇章，从一只塑料袋写到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写到广场，写到电影院，写到塑料袋的流行时间，写到它会不会代替鸟的名字，又写到月亮，写到挖掘机，写到被遗弃的汽车。想象力的丰富，自然潇洒的文字质地，构思的巧妙与文字节奏的把控，都带动着读者的思绪。作者是擅长思考和发现那些大家都了解而熟视无睹的事物和瞬间的。比如他写那些与我擦身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刘星元的散文里俯拾皆是，他的文字温润而暗藏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物象书》，读到其中的节选。

木橡书飘在空中的塑料袋，那只白色塑料袋是从我背后升起来的，地点是护城河公园一隅，面前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河面平静且深沉，如一潭困于容器里的死水，与这个季节的众多景象产生了隔阂。背后是一片废墟，这里曾是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能住在这里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是随着机关的相继东迁，这里迅速没落了，没有一间房屋能够寿终正寝。时间是春日的某个上午，那时候我正坐在台阶上想事情，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春天的到来，小事情衍生出的小心思开始萌芽，他们一直在轻轻地撕咬着我。附近有孩子在放风筝，有情侣在说悄悄话，有流浪汉在长椅上打瞌睡，有老人们在溜达。就是在这时候，一只白色塑料袋从我背后的废墟上升了起来，支配它的是一阵路过的风。风是一种烘托，哪里有事情将要发生，哪里就有它。它不是主角，但它却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用自己擅长的技能左右着主角，挑拨离间，飞短流长。很多事物命运的走向都是风在推波助澜，很多谣言和秘密的传播都与风脱不了干系。就像此刻一阵路过此地的风，它略作停顿，继而又将自己鼓吹了起来。它停顿是因为它发现了那只塑料袋，它鼓吹是因为它蛊惑那只塑料袋离开废墟。风吹塑料袋的声音嗤嗤啦啦，似受损的音箱传来的噪声。我被这声音惊扰了，被惊扰的我转过头，看见了不远处那只刚刚离开地面稍高于我头顶的塑料袋，是一只中号的白色塑料袋，袋子上点缀着几处油污斑点，袋子的中心位置印刷着几个汉字、几个拼音字母以及一个商业标志，这几组组合里的任意一组都具有明确的归属指向。通过它们，我知道了这只塑料袋最初来自县城里的某家超市。我就此将这只白色塑料袋的际遇猜想了一番，作为收纳工具，它被人从超市里提了出来，使命达成。

之后又被移去于房屋的任意一处所在。之后因为拆迁，他最终被一些沙砾和尘土拘禁了脚步。当然，他有可能是借助曾经的一阵风从别处路过了这里，风擅自将他卸下，任他滞留于此，任他自生自灭，直到此刻他迎来了另一阵风。那只塑料袋越飘越高，我的目光压不住它，它就像是一轮圆月，试图躲开我的视线，但嗤嗤之声却暴露了它的行踪。它就像是缩小版的白云，终究会飞到白云里，并与白云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风的速度拘束了它的野心。塑料袋被路过的风吹了起来，漫无目的的风因为它的加入也开始有了目的，它的目的是高处和远方，它的轨迹是从东南到西北，它即将代替我巡视这座县城。按照风向猜测，这只塑料袋会与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相遇，如果我能借助风到达它的正上方，我甚至可以俯瞰到它将与县城里的诸多事物一一重合。它会与广场重合，广场依矮山而建，作为县城历史上的第一处娱乐休闲场所，它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发轫地，是诸多真相和流言的发酵所，也是保留许多人童年记忆的收容站。作为县城的标志性场所，如今它已经失去了众星捧月的位置，政治区向东部退移，工业区向西部发展，科技区向南部迈进，旅游区向北部延伸，而这处老旧的广场却丝毫未曾改变。作为落寞的遗老，他尚把自己安置于旧日的荣光里，并以时光的名义镇守着什么。他与电影院重合，是一家正在遭遇拆迁的电影院，以塑料袋居高临下的目光俯视，就像一件破损严重的玩具。多年前在县城里，这家电影院就是电影院，具象的它与抽象的词构成了一对一的标配关系。虽然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两三家以不同的汉字命名的电影院，但众人提到电影院三个字时，首先浮现于脑中的必是最初的这个。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加以区分，人们还是在最初的那家电影院之前加上了一个老字。作为县城曾经的文化高地，斯皮尔伯格、宫崎骏曾在此落脚，武侠江湖里的英雄和美女也曾驻扎于此。然而现在，他正以接受拆迁的名义仓促地步入自己的暮年。时光不语，可时光却推动着其他事物呻吟喊疼。我在想，呻吟喊疼的老电影院会不会想起那些曾经来此观影的少男少女？当年的少年如今身在何方，已经成为了谁的父谁的祖父？当年的少女如今落居何处，已经成了谁的母谁的祖母？他会与塑料制品厂重合，这家塑料制品厂不是他的出生地，因为工厂早已于数年前停工，厂房被几处民房包拢在中间，已经没有工人出入，再过些时日他也会被拆除。新建塑料厂曾是民心所向，拆掉塑料厂也是民心所向，从那个民心所向到这个民心所向，用掉了20多年，用掉了树木良田，用掉了一条干净的河流，用掉了几个平民的健康。当塑料袋在县城上空巡游的时候，我曾短暂地将它与风筝联系在一起，短暂过后却感觉这种对等联系是牵强的。虽然风筝也在空中飘，看起来也很自由，但它的自由更具拘束性，它被画外人远远把持着，如我们被时间和生活所把持。相对而言，塑料袋的自由度更为广阔，因为没有具象的羁绊，它技压群雄。如果刨除对他复杂的情感以及他尴尬的身份，或可将他视为自由的旗帜。他在空中无拘无束地漂移，他代表着自由，他是自由的一部分。

那一次，我和姐姐瓜分了那包沾着泥土的点心。或许正是因为草纸的不便，我父母对塑料袋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集市上买菜时，他们常以不牢固为借口，非要再套一只，仿佛只占了莫大的便宜。那多要的一只便用来收容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便宜的物件，几块钱就能买上一捆儿。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一旦认可了它，就很难剔除。后来我们家率先使用地膜种地，同属塑料家族的地膜，既能让更为妥帖的光与热诱惑着庄稼，还能让一些飘来的草籽无处落脚，庄稼的产量得以提升，我父母对此很满意。然而数年之后，他们发现累年遗留于土地中的地膜破坏了土壤的通透性，土壤因此板结，终于影响到了庄稼的生长，他们又开始为此苦恼。有一年，我家豢养的一只羊死了，父亲舍不得丢弃，就想用它犒赏我们的胃，结果在羊胃中取出了一块塑料袋结块，羊的死因因此揭晓。自此之后，家里便很少再用塑料袋了。村后捡垃圾的婆婆也喜欢塑料袋，她从垃圾桶中扯出一只只塑料袋，抱到河里洗，拴到院子里晾。她的小院是一个童话世界，那么多颜色各异的塑料袋，蓝的、红的、白的，就像是彩色的云阵，那么多的云彩相会于此，互不相扰又互相映照，大概只有宫崎骏的电影里能看得到吧。阳光下风一吹，满院的云朵就舞了起来，很美好。然而童话里往往隐藏着陷阱，那年春天，灾难不知从哪里跳进了小院，起了火，塑料袋比柴火焚烧的速度更为迅速，刮了风，风赶着火奔上了房屋。那一日，柔软如绵羊的塑料袋开始发疯，逞能使狠，幻化为凶猛的兽，张开血口吞噬了房屋，吞噬了小院。无意对塑料袋说三道四，只是将我看到听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尽量真实地叙述出来。然而很多时候，当我说起塑料袋，很难就它的具象来阐述什么。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用一些没有条理的思维为它的轻盈之身加冕。

刚才我们跟着作者刘欣源的文字，看到了他笔下那个县城的面孔，塑料袋、挖掘机、城中村的旧汽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都成了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作者说，他想从那些细微之物触摸县城，因为这些寻常事物里藏着最真实的人性与生活。那么在这座小城里究竟生活着怎样的人？那些褶皱里的烟火味儿又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小城的年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街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娘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

0: 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翻开的是一本为记忆加固的书，这是来自青年作家刘心源的《小城的年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忽然发现某栋老建筑已经被拆除，某些常去的小店换了招牌，那些曾经承载着无数故事的地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光里。就像作家刘心源说的，故事已经没有了依附物，它只能凭借我们的记忆存活。在这本《小城的年轮》里，刘心源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观察、回忆、体验着他生活的那座小城。他不写宏大的叙事，只写那些被我们熟视无睹的细节。一直飘在空中的塑料袋，停在城中村的废弃汽车，巷子里卖柳边的老人，还有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却藏着非凡故事的普通人。县城就像一棵树，每一道年轮里都藏着烟火，藏着悲欢，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去触摸那些年轮里的温度，去聆听小城深处的声音。小城的年轮分为一座小城的面孔、褶皱里的烟火味儿、滞留在县城里的人三级，全面展现小城的方方面面。作者笔下的物象书、意象书、人物书等，不仅记录了小城的物质景观，更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比如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的物象书中提到的塑料袋，还有城市中遗弃的汽车挖掘机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却反映了人性、社会变迁。而在片语、废墟之上、江湖市、阑尾街等篇章中，读者看到了被时代发展和经济大潮裹挟的县城经历的时代变迁。每一个努力活着的普通人都有多副面孔，作者

0: 写活了县城里的普遍。小城的年轮，精巧而锋利的行文，带着神秘又宏阔的想象，能够迅速将读者带入他的叙述语境中。废墟之上仍有火光，这是一部献给上千县城的诚意之作，一群人与一座县城之间的矛盾与妥协。
1: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的意象书的节选。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疑心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中必定有几位是不凡之人，只不过我没有将他们辨认出来。我疑心在无数个擦肩而过的瞬间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只不过我没能参破其中的预知。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他们似乎与我们存在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我们所谓的普遍。普遍，这是尘世甚至他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保护色，与整座县城低端而廉价的气质一致。这常常让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所谓的高端权威以及卓越等词语遮蔽或舍弃的人物。甚至从表面上看，他们每个人都不足以被称为人物。作为被主流蔑视的微小个体，他们甚至没有多少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与我们一样隐藏于庞大的分母数字中，托举着鹤立鸡群风光正盛的分子代表县城招摇过市。那些把自己或被别人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呀，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这些隐藏于县城褶皱里的珠玉的认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城虽小却也广罗三教九流。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卧虎藏龙，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小城里的虎与龙并非那些逞勇嗜狠的痞霸，并非那些生杀予夺的政客，亦并非那些精通换脸技艺的商人和迁客，而是那几位隐藏起来的非凡人物。作为百里空间里一处聚集人与物的核心区域，甚欲如一片小小的海洋，县城就是于波涛汹涌的海面形成的不断转动的漩涡，漩涡以发展的名义在旋转中吸附着各个乡镇以及乡镇所辖的众多村庄的事物和资源，将他们招引或驱赶到自己怀中，让他们充实着自己饥饿且贪婪的肠胃。作为一名从偏远小村庄闯入进来的无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漩涡的滚动中，以浪花和水滴之身，我们被巨大

的推力裹挟着，或趋之若鹜，或不由自主地前行。无数个我们在漩涡状的县城里共存于一栋楼宇之内，一群人流之中，一项政策之下，在任意一种标尺归类中同处于一方真实或虚拟的空间里的我们呢，有人狂欢，有人失落，有人高兴，有人落泪，侃侃而谈，独自沉默。这些尖锐或寡淡的情绪并不能以单一的个体为一个人武断的归类，为他复杂的生活一次性加冕。时光和生活借助一座县城，将这些情绪散布于不同的生涯路途中，并让他们无规律地重复出现，背负悲欢离合，一个个复杂的个体如机器齿轮上形态各异的小零件，以不同的面目和职能丰富并推拉着这巨大的机器。这一次我说的是如我这般的普通人。巨大的机器轰鸣不休，制造着篡夺阳光之名的高分贝噪声，碾压着从一些幽微的角落里传出的独唱。这一次我说的是那些隐藏着的卓越人物。同处一座县城，因为目光短浅，因为智力多受外部玷污，虽然没法将这些卓越人物一一指认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此生活，并且很可能还将继续在此生活下去。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县城，但是我坚信这座县城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三生有幸，与这些卓越的人物同居一城，我与有荣焉。普通人如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在漩涡巨大的推力面前，卓越人物应当亦如此。然而作为这时代的清醒者或独醉者，他们毕竟与众不同。当他们独处之时，鹤立鸡群的思想便开始萌生，伟大的作品和功绩正于不动声色中浇筑。就在我们不知不觉荒废时日的时候，一些伟大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从目前看，这些卓越人物创造出的作品和功绩丝毫不足以影响这座县城，但伟大作品和功绩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推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而伟大。许多年后，历史将会铭记这些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前瞻者。退一步讲，即使历史也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某种黑暗势力的帮凶，即便他们会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偶然甚至必然而被尘世遮蔽，但在我心中他们的光辉依然不灭。明星和星辰会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便是大地上的明星和星辰，便是县城里的明星和星辰，他们与天空遥遥相对，彼此呼应。我知道，当我在这座县城的一隅一觉醒来时，在这座县城的另一隅，一个曾与我擦肩而过的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他的不朽之作或许是一首诗，或许是一部小说，或许是一篇社会学文章。在新完成的作品中，他或许会以自己为标尺，丈量县城，丈量自己的生活，丈量历史的虚伪。他会揭破被这尘世遮蔽的真理，仓颉造字，天为雨宿，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昨夜的那场大雨或许就是因这新出炉的不朽之作而起。在作品里他会赞美一些什么，他会反思一些什么，或许他会讽刺一些什么。如果被讽刺的是一类人，那我或许就是他所讽刺的对象之一。这新出炉的作品呀，它被完成之后就与创造出它的上帝再无瓜葛。自此之后，它将会经历自己的命运，或者会一时洛阳纸贵，被视为人类思想史、创造史、社会史上某个阶段的钢鼎之作，或者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被藏之名山，附在县城一隅。我痴迷于对这些卓越人物的臆想，30岁或者40岁，身材消瘦而颀长，想法无理且偏执，生活中用一份普通的工作养着一个普通的家庭，
失眠常来拜访他，神经衰弱如影随形，某种难言的隐疾则长期欺辱着他的身体和心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照另一些抑郁的卓越人物，在本城搜索他们的影踪。我想到了卡夫卡，这个天才作家在布拉格的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生。小职员卡夫卡每日埋身于企业保险的各类清单中，埋身于与各类人物和事物的消耗战中。与他日常交往的人们，没有人相信他其实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卓越的社会解剖医生，一个时代荒诞而真实的镜面。与诸多埋身于小城市里的小职员相比，他命运多舛，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经历肌肉的萎缩和机体的衰老，就已英年早逝。但是自他笔下诞生的那些经典之作，却堆积出了另一个卡夫卡。他生命的长度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拉长，生命的广度也以文字的方式被无限铺展。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中，保险二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以保险的方式加固它的硬度，提升它的价值。似乎保险二字比物权法还要稳妥和可靠。一年之中，总有一些机构打来电话推销他们的项目和产品，对于他们想以冠冕的借口来榨取我微薄的薪金，我始终心存敌视。但对保险电话例外，因为我想到了卡夫卡，想到了卡夫卡得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想到了卡夫卡，我的口吻就温柔了起来。我在想，电话那头或许就是另外一位隐身于县城的卡夫卡。我还想到了余华，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尚不知道在哪片乌云下蛰伏，在哪缕阳光中蒸发，在哪阵清风中飘荡。那时候那位年轻人尚在南方小镇的某家牙科诊所里手握钢钳为患者拔牙。我与余华最近的距离，除了纸上阅读，就是拔牙的经历。牙疼，牙龈肿胀，腮部也跟着肿胀，嘴巴完全无法闭合，也无法完全张开，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去县城的某家牙科门诊检查，年轻的医生说智齿不正，需要拔除，不然容易损害相邻的牙齿。打上麻药后，我努力大张着嘴，接受着各类塞进我口腔的工具的修理，牙前紧夹牙齿，往返使力，忽觉一冷，有什么脱离了我的身体。接下来就有液体漫过了牙床，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我以为万事大吉，可以逃之夭夭了，但是医生却又说，这枚阻生性智齿顶在与它相邻的另一颗牙齿腰间，已经顶出了一个黑洞，这枚倒霉的牙齿依然需要被拔除。于是刚才的程序又在我的口腔内演练了一遍，疼，持续的疼，与疼共生的还有因受骗衍生出的委屈和愤懑。然而看着面前年轻的牙医，我却想起了余华，想起余华，我就原谅了这个冒失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位隐藏于小城之中的文学天才。如果是，那我就应该告诉自己，可能拔牙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因此带给我的疼痛，我需要选择原谅。其实这些隐藏于县城之中的卓越人物，身份并不拘泥于作家，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名浅薄的写作爱好者，便自以为是地觉得与他们存在一种与其他人更具隐秘性的血液上的牵扯。只不过我明白，与他们相比，我的血液杂质太多，不敢也没有资格与那些基因纯正者相认。我知道，在聚光灯的背后，在名利场的角落里，在农贸市场的摊位前，一定会有一两个非凡之人，正以屠夫、以商贩、以推销员、以无业游民的身份活在我们中间。在县城，在无数个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把与我擦肩的每个人都只认为卓越的人物，错误的基数不断膨胀，但我明白，总有那么几次，我的判断正中靶心，只是我不能确认那种指认，只是他们不会因这无端的指认而主动暴露自己。尽管如此，于茫茫人海之中，我一直还在寻找着隐藏于这座小县城里的卓越人物。

0: 小城的年轮，这本书的作者刘星元生活在小县城，他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寓情于事，寓理于情，在一人一物一事中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人性的坚守、善恶的评判。小城的年轮收录了意象书、人物书、废墟之上、滞留在县城的人等文章，刘星元用了数年时间创作出这本散文集。县城生活就是他的当下状态，所以他通过这本书来叙说当下的县城。作者笔下的小城并不是光鲜亮丽的，相反，小城的褶皱里充斥着疼痛感，甚至藏污纳垢，而这是小城真实的底色。他将小城的千人千面浓缩在书中，该书既是一个人的经年行止和内心独白，也是一部献给诸多县城的诚意之作。
1: 手工煎饼的香气，手捏泥人的温度，蓝印花布的纹理，还有那些为了生活拼尽全力的普通人，他们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鲜活的底色。作者刘星元说，在生活的推波助澜下，我们早已融入了生活的江湖之中，或沉溺，或挣扎，或享受，或如无根之萍，或似得水之鱼。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自己那座小城里的记录者呢？在作者刘星元的文字里，小城如同老树，一圈年轮便是一段过往。他忠实记录小城新旧交替，刻画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起落，于烟火之中思考时代与人性。这本书写的是一座小城，映照的却是整个时代，那些细碎平凡的故事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时光不停流转，小城依旧向前。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让我们下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想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

0: 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电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汽车调频。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特别贴近每个人，它藏在家人的呼唤里，藏在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中，那就是名字。不知道您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每天被叫无数次的名字，仅仅是一个区分彼此的符号吗？古人也会像我们今天一样追取名潮流吗？古人常说次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次子好名。这句话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姓名在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今人取名也总是跟着时代的脚步流转，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国建军，藏着一代人对国家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到如今的子轩浩然，满是父母对孩子温润如玉、品行端正的期许。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祝福。可您知道吗？古人的取名潮流比我们想象的更鲜活、更有讲究，背后藏着的不只是祝福，还有时世的沧桑、英雄的壮志，以及普通人最朴素的心愿。每一个高频出现的名字背后，都连着一段鲜活的历史故事，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下面我们就去走进那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听听他们究竟藏着怎样的力量，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首先，我们不妨抛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对取名字这件事儿如此看重？简单的两三个字，真的能承载起一个人的人生期许，甚至映照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吗？答案其实就藏在古人的生活里。在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身份二维码的古代，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标签，是他人认识自己的第一印象，更是家族寄予希望的第一份礼物。古人认为名字与一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一个好名字不仅能给人带来好运气，更能指引人一生的方向。我们再仔细想想，今天的我们给孩子取名会考虑什么？好听、好记、寓意好，还要避免重名，这是当代人的取名逻辑。

而古人的取名逻辑远比我们更复杂，也更贴合时代。乱世之中，人们最渴望的是什么？是生存，是守住家族的根基，是能在纷争中保全自己，守护家国。太平盛世，人们又追求什么？是功名，是才华，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古人的爆款名字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时代需求的晴雨表。就像我们下面要聊的秦汉时期，易机、去病这两个系列的名字能成为当时的顶流爆款，背后一定藏着那个时代的核心诉求。您可能又会问，秦汉时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易机、去病这两个名字能成为当时的流行？他们背后又藏着古人怎样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追求？接下来我们就去一起探寻易机系列名字里藏着的乱世坚守与忠

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易基这个名字，您首先会想到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怎么写。其实易基写起来是这样的，易是食物的食，基是其他的其那个字。那么在战国烽烟玉器莫乱世，这个名字为何能成为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高频词？要知道在秦末乱世，战火纷飞，家族的基业随时可能被战火摧毁，国家的命运更是飘摇不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基业，坚守根本，不仅是每个家族的心愿，更是每个有识之士的追求。下面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陈留高阳人厉易基，他也是易基这个爆款名字的最佳代言人之一。您知道吗？易基其实经历了秦灭六国的战乱，等到刘邦兵临陈留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六旬，是一位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老者了。说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本该在家安享晚年，躲避战乱，他为什么要主动拄着拐杖去求见当时还未成名的刘邦呢？难道他不怕被拒绝，不怕卷入战火之中吗？其实厉易基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份报国之志。史记中记载，厉易基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也就是说，他虽然家境贫寒，甚至连基本的衣食都难以保障，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始终怀揣着一身才华，等待着一个能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深知秦末乱世，百姓流离失所，要推翻残暴的秦朝，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刘邦正是他心中能成就大业的人。可遗憾的是，厉易基第一次见到刘邦时就遭遇了轻慢。当时刘邦正坐在床上洗脚，身边还有侍女伺候，看到厉易基拄着拐杖进来，不仅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态度傲慢，甚至语言轻视。换作普通人可能早就转身离开了，可厉易基没有，他凭借着一身傲骨和雄辩之才，让刘邦瞬间清醒，更让刘邦对这位老者刮目相看。刘邦立刻停止洗脚，整理好衣冠，恭敬地请厉易基坐下，向他请教天下大事。下面请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王立群的分享。

0: 刘邦骂最多的是李基，我们讲讲李基第一次见刘邦怎么顶刘邦。李基第一次见刘邦，一进来刘邦就找两个人在那给两个女孩子给他洗着脚，然后见李基。李基一看刘邦一边洗脚一边会客，结果李基呢就给刘邦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分量很重。你是想帮助秦灭天下的起义军呢，你还是想领着天下的起义军灭秦呢？这话问得很怪啊，分量很重啊。刘邦是个起义军的领袖，这一下子把刘邦激恼了。刘邦张口就大骂：处汝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逐后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孤中祸乎？所以反过来刘邦就骂了他：处汝臭书生，因为秦把老百姓害苦了，害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来打秦，我怎么能帮助秦去打天下的起义军呢？但刘邦他话说的也有道理，但李基是故意激他的。李基说既然就这样，那你怎么能这么不礼貌的来见一个天下的才士啊？我是个有才的人，你见我一边洗脚一边来见我，这就是帮助天下义军来灭秦朝的吗？应该这样做吗？这话说完以后，刘邦又是道歉又是让座，非常客气地接待李基，这叫雅量啊，这叫雅量。原来还被顶了足足的，还在骂，叫人家一番话说的马上道歉马上让座，这很不容易啊，这非常不容易。正在气头上，立即就把这个气给压下去，马上转换了自己的这个情绪，热情的接待的一击。这个雅量很难，刘邦有这个雅量。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刘邦身上骂人说谎不尊重，这确实他浑身都是毛病，但是他有容人的胸怀，这一点更可贵，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
1: 而李基也没有辜负刘邦的信任，他详细剖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陈留是天下要冲，粮草充足，若能夺取陈留，就能为西进关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您知道吗？李基提出的妙计，不仅帮刘邦顺利夺取了陈留，还获得了大量的粮草辎重。这对于当时粮草匮乏的刘邦军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利益基成为了刘邦麾下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刘邦对赵王、代王的叛变，刘邦没有参与行动；西魏王魏豹的叛变，刘邦立即赶到。问题很严重，因为西魏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西魏国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山西，就省会是太原的那个山西。山西的地理位置对刘邦来说太重要了，从山西南下可以切断刘邦所在的荥阳的补给线，他可以打那个荥阳的后方，这是南下。从山西西进可以打到现在刘邦的关中根据地，所以魏豹站在这个位置太重要，所以魏豹一叛变刘邦特别急。那么为什么这个魏豹会叛变呢？这里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魏豹自己讲，因为魏豹一叛变刘邦就想打魏豹，但是他没有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派了一个他手下的非常有名的说客叫李基，叫李基去劝魏豹还重新回到汉军阵营来。魏豹给李基说了一番话，魏豹说啊，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说人活一辈子非常短，短到什么时间呢？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白驹过隙，白驹就是白马，隙就是门缝，一匹白马奔跑过去，在那个门缝中间就是一闪而过。所以魏豹说人生太短暂了，而汉王刘邦这个人骂起其他的诸侯就像骂奴仆一样，我实在受不了，

0: 所以我不愿意再回到刘邦家。这卫报公开说出来的这个话是实话不是呢？是实情，但不是卫报叛汉的最重要的。
1: 可是利益基的一生终究是悲壮的。后来刘邦派利益基出使齐国，劝降齐王田广。利益基凭借着出色的口才，成功说服田广归降刘邦。齐王甚至下令解除了边境的守军，准备与刘邦结盟。可就在这时，韩信却突然率领军队突袭齐地。齐王田广误以为利益基是故意欺骗自己，于是下令将利益基烹杀。面对死亡，利益基没有丝毫畏惧，他始终坚守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慨然赴死。说到这里，您可能会感慨，利益基用一生践行了义基这个名字的内涵。他不仅想要帮助刘邦继承基业平定天下，更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义。那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在乱世之中，义基这个名字的流行仅仅是因为它的意义美好吗？其实不然，在那个基业飘摇、忠义难寻的年代，义基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信念的象征。它代表着人们对家族根基的坚守，对国家大义的担当，对忠义品格的追求。利益基用自己的一生，让这个名字成为了乱世中最动人的符号，也让义基这个爆款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其他名叫义基的还有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司马义基，西汉吕后执政时的左丞相沈义基，汉武帝时的将领赵义基。聊完了义基系列，您可能会问，除了义基，古人还有没有其他表达核心诉求的爆款名字？当然有。如果说义基是乱世中对基业与忠义的追求，那么还有一类名字直白地表达了古人最朴素最迫切的愿望，健康长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祛病系列的名字。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现在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易机藏着乱世的坚守与忠义，那去病去疾这类名字为何会成为古人取名的热门选择呢？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去病这两个字真的能带给人们健康吗？他们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与时代遗憾？其实去病二字直白又朴素，没有复杂的寓意，就是远离疾病，去病消灾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古代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有效的药物，一场小小的风寒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一场瘟疫更是能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对于古人来说，健康就是最奢侈的福气，所以去病去疾这类名字从秦代到汉代一直都是取名的爆款，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希望通过这样的名字提醒

他的身份可不简单，他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的重臣，与李斯、冯杰一起辅佐秦二世胡亥治理国家。他的名字叫去疾，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远离疾病，身体健康。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更是家人对他的美好期许。可遗憾的是，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让他摆脱命运的洪流，也没能让病入膏肓的秦朝起死回生。当时的秦朝在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苛政繁重，继续修建阿房宫，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百姓怨声载道，民变四起。冯去疾作为朝中重臣，看着百姓流离失所，看着秦朝一步步走向灭亡，心中焦急万分。他不顾个人安危，联合李斯、冯杰一起劝谏秦二世，请求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可秦二世根本听不进劝谏，反而认为冯去疾等人是在故意顶撞自己，加之赵高诬陷其代政谋私，于是冯去疾、李斯、冯杰三人下狱问罪。冯去疾深知秦朝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自己就算被释放也无法改变秦朝灭亡的命运。他说将相不能深受侮辱，然后自杀身亡，不愿在狱中受辱。您听听看，名字里的美好期许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残酷。

冯旭吉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他想要去疾，却没能去除秦朝的顽疾，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份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让我们心生感慨。好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下面我们就去继续走进那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听听这些名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力量，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上半时段聊完了冯去疾，以下我们再来听听去病系列中最耀眼最传奇的人物，汉代名将霍去病。提到霍去病，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战神，也是去病这个名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您可能会问，霍去病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难道他小时候经常生病，家人希望他能远离疾病吗？根据史料记载，霍去病的母亲是一名侍女，父亲是平阳县的小吏。据说霍去病小时候确实体弱多病，家人为了祈求他能健康长大，便给他取名去病，希望他能摆脱疾病的困扰，平安顺遂。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竟然孕育出了一位震惊古今的少年将军。霍去病自幼习武，聪慧过人，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十七八岁的霍去病曾跟随舅舅卫青出征匈奴，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战场。您知道吗？这位少年第一次出征就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率领800轻骑兵脱离大军，深入大漠腹地数百里，避开匈奴主力突袭营地，斩获匈奴2000余人。凭借这份战功，霍去病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寓意勇冠三军。这对于一名少年来说，无疑是最高的荣誉。
1: 《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呀，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就是说，霍去病这个人啊，寡言少语，但是有气魄，敢作敢为，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说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哎，霍去病就是这样一个人。史记中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说霍去病打仗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汉武帝就跟他讲，天子常欲教之匈奴兵法，对曰：故方略何如耳，不自学古兵法。汉武帝曾经跟他说，你学学孙子兵法吧，我教你啊。结果霍去病说什么呢？霍去病说，那打仗打的是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什么古代的兵法呀，不看，我不需要。你看这个话呀，我们说确实是说得够狂。当然了，如果说一个人做的事儿跟说的话合不上，我们说那就叫狂傲不羁。但是人家这么说，可是打仗确实又打得好，我们说那就是德位相配。霍去病在他短暂的一生，人家没打一次败仗，战无不胜，所以你也没法说别的，你不能说他不学习这个有问题，人家没打败仗，没有把他的这个才华局限住了。所以这是一个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这是一个另类，别受他的误导，不是谁都能做霍去病的。这个人一定身上有一些一般人没有的特质啊，他的经历应该讲空前也绝后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讲明白。那么霍去病这个人跟卫青比的话，你看就不一样了。卫青我们知道是饱受人间沧桑，应该说是深知这个世态炎凉的，所以你看他的性格跟霍去病完全不一样。卫青呢偏于内敛，霍去病呢那就比较张扬，没吃过苦，没受过波折呀。作为这个皇帝，汉武帝那当然这个人是很强势的，所以卫青在汉武帝跟前那也是恭恭敬敬的，那也是低调的。但是 霍去病不是，霍去病很张扬，但是汉武帝呢，我们说看了那么多臣子都毕恭毕敬，突然出现一个霍去病这样的张扬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反倒他呢一点都不觉得对方忤逆自己，反倒对霍去病格外的高看一眼。
0: 20岁左右的时候，霍去病再次出征匈奴，担任骠骑将军，指挥河西之战。在这场战役中，霍去病率领军队转战千里，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霍去病率领50,000骑兵深入漠北，寻找匈奴的主力部队，最终在狼居胥山与匈奴展开决战，大败匈奴主力，一直追击匈奴至汉海。在狼居胥山，霍去病举行了祭祀典礼，祭拜天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封狼居胥，成为了后世武将的最高追求。
1: 我们知道霍去病啊，可以说他有一个标签，就是因为他说的那句名言，匈奴未灭，吾与家为业，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冠军侯，封了那么多的封户，汉武帝就想给他营建一个家呀，营建冠军侯的侯府啊。结果霍去病讲了，匈奴还没打完呢，我营建什么家呀，我不要家。哎，所以这个话2000多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当然了，霍去病在打仗的过程中间，你看深入漠北，到了狼居胥山，然后在那儿搞祭祀活动，这叫封狼居胥。我们说这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一个荣光啊，封狼居胥多么让人豪迈的一件事情。哎，这事儿就是霍去病来做的。元光6年，卫青取得龙城大捷之后啊，俘获700匈奴人，汉武帝发现卫青能够授以重任的时候，马上就把韩安国、李广这些原来的重要的将领们就给搁置起来了。那么到了霍去病开始大显身手以后，连卫青都做了配角。所以我们看红颜王带着40,000多人来归降，号称100,000人，谁来负责做这个接收工作呢？汉武帝运的是霍去病。深入漠北的大战，兵分两路，卫青是负责做佯攻，负责吸引匈奴人的注意，主攻的交给了霍去病。所以我们说后来霍去病的风头盖过卫青，这与汉武帝的这个运人也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这人就是谁耀眼谁冒头就优先运谁，所以这么早成就了霍去病。霍去病打的仗啊，一个一个的战功立了，一次一次总是胜利。你看元寿2年呢，霍去病跟公孙敖从北地出征，封道进军。为了保证霍去病的出征顺利，汉武帝专门的派兵攻打匈奴的左先王部，目的是什么呢？牵制匈奴残余的力量，使他呢不能左右兼顾。而这个时候身为骠骑将军的霍去病呢，越过了居延泽，到达了祁连山，一口气斩杀敌人30,000多。我们说这个功劳啊非常的大，而霍去病自己呢，他的损失只有1/10，应该说是一次大胜。那么这种功劳之下，霍去病马上得到汉武帝更大的赏赐，下诏书征封霍去病5000户。我们说从此以后霍去病的地位就比这个卫青就强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说的由此骠骑日益亲贵，比大将军矣。霍去病越来越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地位已经堪比大将军卫青了。
0: 在所有人都以为霍去病会继续驰骋沙场，平定匈奴，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时，天妒英才。23岁那年，霍去病突然病逝，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个承载着远离疾病美好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让后世无数人为之动容。

聊完了霍去病，还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刘邦麾下的曹无伤。曹无伤的名字里，无伤二字和去病去疾一样，都带着去灾避祸、平安无事的美好寓意。家人希望他能远离灾祸，一生平安。可曹无伤的所作所为却与他的名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双方剑拔弩张，鸿门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而曹无伤作为刘邦的左司马，本应忠心耿耿地辅佐刘邦，可他却贪图富贵，想要邀功请赏，在鸿门宴前偷偷向项羽告密，说刘邦想要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丞相，秦宫的珍宝将全部据为己有。曹无伤的告密差点让刘邦在鸿门宴上丧命，幸好有张良等人的帮助，刘邦才得以脱险。鸿门宴结束后，刘邦得知了曹无伤告密的事情，十分愤怒，立刻下令将曹无伤诛杀。一个名字里藏着无伤祈愿的人，最终却因为自己的背叛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也成为了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我们再追问一句，曹无伤名为无伤，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美好的期许，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品行，一个人的选择，才是决定他一生的关键。如果背离了忠义与正道，再好听的名字，再美好的期许，也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更无法获得真正的无伤与平安。从易疾到去病，从立易疾的忠义赴死到霍去病的壮志未酬，再到曹无伤的被主求荣，这些爆款名字背后是古人对健康、忠义、基业的朴素追求，也是一段段悲欢离合的历史故事。可您有没有发现，古人的取名潮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取名喜好也在不断变化，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这些穿越千年的爆款名字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现在我们再来问，古人的取名潮流为何会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又能给我们当代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其实古人的取名潮流就是一部微型的时代变迁史。战国秦末乱世，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生存，就是守住家族的根基，就是在乱世中坚守忠义。所以易姬去病这类寄托着生存与忠义祈愿的名字成为了当时的爆款。每一个时代的爆款名字都是当时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它们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纽带，承载着古人的智慧、期许与追求，也记录着中华大地的沧桑变迁。那么，这些穿越千年的爆款名字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当代人取名，大多追求时尚、好听、寓意美好。紫萱、浩然、一诺、雨桐等名字风靡一时，这本身无可厚非，毕竟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能拥有一个顺遂的人生。但我们不妨从古人的取名智慧中汲取更多的文化养分。古人取名不只是追求好听好记，更注重名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寄托。利益机的益机藏着忠义与担当，霍去病的去病藏着家国与热爱，冯去疾的去疾藏着坚守与忠诚。这些名字里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核心价值，忠义、担当、坚守、热爱。今天的我们在给孩子取名时，不妨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不必盲目追求爆款，不必刻意模仿他人，不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寓意，让名字不仅成为个人的符号，更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比如从古诗词中取字，清晏取自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寄托着对国泰民安一生顺遂的期许。这样的名字不仅好听，更有文化底蕴，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名字只是一个寄托，真正能决定一个人人生的是个人的品行与努力。就像利益机，不是因为益机这个名字才成为忠义之士，而是因为他坚守初心、忠诚爱国。霍去病不是因为去病这个名字才成为一代战神，而是因为他胸怀大志、奋勇拼搏。曹无伤也不是因为无伤这个名字才遭遇杀身之祸，而是因为他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所以无论名字多么美好，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努力去践行其中的寓意，用良好的品行去诠释名字的价值。姓名是传承，是期许，更是文化的缩影。古人的爆款名字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心生触动，正是因为他们背后的精神从未被遗忘。愿我们都能读懂名字里的文化密码，传承名字里的精神力量。无论是自己的名字还是给孩子取的名字，都能承载起美好的期许，也能承载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让这份传承在岁月中永远延续。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解锁了古人爆款名字的奥秘，从易姬的忠义坚守，到去病的壮志与遗憾，再到千年取名史背后的文化传承。我们看到名字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符号，它连着历史，连着精神，
也连着未来。古人的爆款名字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心跳，也是一份份朴素而真挚的期许。这些名字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力量，也能让我们在浮躁的当下静下心来思考姓名的意义，传承文化的力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在看待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时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也能让您在这些穿越千年的名字故事中收获一份感动，一份启发。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2。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4: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

0: 你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3: 这话是放个路花，你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一条消息了吧，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大石马，我们记忆当中的大石马，今天呢是进行了吊装。那据了解，大石马接下来将会出现在小黄山公园，好像是小黄山的山顶的位置。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的时候，当时呢，蚌埠市规划局，我不知道是哪个科，我忘记了啊，和我们一起是发起了一个调查，算是一个民意调查吧，就大石马接下来要往哪里去的，这样的一个调查。为什么呢？当时是有政协委员有相关的一些提案，就提出是不是能够把大石马的雕塑放在我们蚌埠市的一个地标性的工程，就是亮淮河滨河南路的位置啊。当时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提议之后呢，大家讨论呢也比较激烈，就大石马到底应该归属何处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是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在滨河南路，是在亮淮河。第二个选项呢就是在原址。原址呢不再是路中心的位置了，不再是这个以前大石马所在的是长征路和涂山路的十字路口，不在那个位置，而是在这个路口的应该是东北角。为什么选择东北角呢？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划，东北角呢将会建一个小公园啊，我不知道这个公园是多大，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联系蚌埠市规划局，对，规划局规划实施科，对，规划局规划实施科，这是第二个选项。第三个选项是在哪里呢？也不是小黄山啊，当时小黄山不是在选项之中的。第三个选项应该是在现在的叫这个与会区档案馆图书馆的位置，就是现在的蚌埠市日报社对面，这边不是有一个市民广场吗？然后还有一个正在建的叫与会区档案馆图书馆，说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啊，但是未能如大家所愿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最终大石马被选择放在了小黄山公园，好像是在小黄山的山顶的位置。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完成了吊装，那接下来很快运输再吊装，大石马呢终于和公众再一次见面了。那据了解，大石马在我们公众视野当中已经消失了多长时间了呢？一代人已经消失了整整27年的时间，它一直放在时代塑业啊，在它的这个厂区内，我是不止一次啊，在经过这个厂区的时候呢，看到了大石马的身影。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5: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我看到大家也在讨论啊，关于大石马选的新址啊，有成员就说了，他说为什么要把它这个搬到西绿地啊？有朋友说，是不是因为城市需要向南进行扩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确实未能如大家所愿啊。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啊，就是大家可能更希望的还是大石马能够回到它的原址。当时我记得在做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勾起了几代人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在大石马的附近，可以说是我们蚌埠市的老的工业区，柴油机厂、火柴厂、华光集团、新源热电厂、金银器厂、潜水棒厂，还有哪些企业？反正很多，好像还有什么，钟表厂吧。我不知道各位还有哪些记忆啊，就是和大石马相关的记忆。那确实，因为大石马可以称之为我们蚌埠市的文化的印记，当然也是几代人，当然也是这个城市历史的一个记忆的一个载体。就看到它很有归属感啊！我不知道大石马什么时候能够上小黄山，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在当时也体现了我们蚌埠市那种这个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那样的一种精神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李师傅遭遇到恶意投诉。
1: 手机约车平台啊，它是一个平台嘛，打算你看那个平台嘛，他就说他这个平台他存在一个这个乱判责、乱罚款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也在这个跑网约车的嘛，装正合规的啊。那天下雨，那天下雨，然后呢我去接个乘客，我到了这个就是桃花源三期啊，我到了他的小区门口了，然后我没看到人啊，打电话给乘客嘛，乘客还在家里面没有下来啊，他说我忘记带伞了啊，你等我两分钟，我拿一把雨伞，然后呢你等我两分钟我就下来了，我讲好行，我在门口等你啊，我说你搞快一点，那这个好，然后电话挂了，我等大约等他有三分钟吧这个样子，他把订单取消掉了，取消掉过之后呢，他这个订单他有一个控制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那个控制补偿1.71元，估计是他后来看到有这个有这么一笔扣款，就是说这个控制补偿1.71元，然后这个乘客他就是不想出这笔钱，然后他就投诉啊，他就投诉这个说司机推单，实际呢他是他自己取消的订单，你自己取消订单你承担这个控制补偿，这个是没毛病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我不能说我跑过来，对吧？我等你半天，你又不走了，对吧？我那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向平台去投诉啊，平台然后就说判我有责，说我退单。
0: 好，李师傅说的非常清楚了。当时呢，去接这位乘客跑了1.几公里啊，但是到地方之后呢，对方表示没有拿东西，没有带东西，又回去带东西，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等的时间也太长了，乘客呢可能觉得有一些过意不去，所以呢就取消了这个订单。取消之后呢，就产生了所谓的叫空时补偿，因为你不能让司机白跑一趟吧，你不能让司机白等了那么长时间吧，所以产生了空时补偿。这个空时补偿谁来掏钱呢？就是自动从乘客端来扣费，是给司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呢，乘客一看要扣钱了，乘客不愿意了啊，就投诉了李师傅，说呢李师傅是恶意取消订单。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作为首汽这个平台啊，就难道没有做任何的核实吗？那我理解可能就没有做任何的核实，就认可了乘客的投诉。你但凡向司机核实一下，但凡你看一下是谁取消的订单，但凡你看一下司机等待的时间，也不至于很快下出这样的结论吧。所以呢，李师傅呢非常不开心啊，就打电话找到了我们。 怎么处理呢？李师傅要把这个空驶补偿还给乘客，然后平台还扣了司机5块钱啊，算是一个罚款。李师傅呢，后来也是因为他一直也在打这个手气的，就是算是热线吧，但是对方一直都是智能接线啊，现在好多这个热线啊都是智能接线啊，包括像保险公司、银行等等等等吧，反正他上来就是机器人，然后就让你一个一个的选，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业务，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服务啊，你自己一个一个选，现在特别特别的麻烦，因为什么呢？人工比较贵啊，现在能用智能，全部用智能啊，包括你看现在接线，以前都是人工接线，好交流好对话，现在什么呢？全部都是智能接线。李师傅呢觉得智能接线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申请了人工专员啊。说到这个李师傅的事情呢，你别说，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吐槽，包括呢在当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胖青菜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呢平台有的规则啊还是比较操蛋的，比如说你必须按照它的导航线路走，就是你明知道它的导航线路有些绕，或者是呢会有些堵，但是你不能变更路线。但是我理解啊，就是他给你的线路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吧，我是这么理解啊。对，都是大数据嘛，对吧，他依托的也是这个某某导航嘛，对不对，那路上情况堵不堵，那导航应该是可以实时反映出来的，包括选择的路线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跑的路线啊。但是我不知道胖青菜为什么有这样的吐槽，说你看这个有的平台选择的路线啊就比较绕，甚至呢可能会比较堵，而且你还不能变更啊。还提到你不能主动向乘客提出更换路线，如果你主动提了，乘客接受不了啊，乘客接受了都不行啊，这就是平台的规则。而且呢乘客下车之后投诉你不按导航行驶，一投诉一个准。好的，我们来说一下李师傅的这个事情的进展啊。这个李师傅呢申请了人工专员，人工专员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了核实，怎么处理呢？首先空驶费啊，所谓的这个空驶补贴依然又转给了李师傅，1.7块多我记得啊，不多，这主要呢就是那口气啊，还有呢就是当时五块钱的罚款也返还给了李师傅，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补偿了，或者说你对乘客端有没有相应的处罚，对不对？我暂停你多长时间，你不能通过我这个平台叫的这个叫车，对吧，你不然的话你这样的恶意投诉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你想投诉就投诉，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对不对？你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况且如果说李师傅他没有申请人工专员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你说这个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对吧？我平台是不是也要对乘客也要有相应的约束，尤其对他主观恶意的行为，对吧，你要说疏忽大意另当别论，你这等于是主观故意啊，主观恶意的行为，对吧，没有的事情你说成有了，你说司机恶意取消订单，但其实呢是乘客端把这个订单给取消的，你是不是也要有相应的约束，或者说相应的一些罚则呢？就像刚刚说的，你一个月或者说你一个礼拜你不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叫车，对吧，

我觉得这也算是表明一个态度嘛。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李师傅在听广播吗？就除了我刚刚说到的把这个空时补贴还给你了，然后呢把这个5块钱的罚款也还给你了，作为平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态呢？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其实现在网约车真的是挺难跑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我错过了一个聊天记录，这是我们蚌埠的一位的哥，现在在哪里跑车呢？在南京跑车，在南京跑这个也是滴滴。现在在南京跑滴滴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稍后把这个聊天记录转述给各位啊，这是他和我们管理员的在6月13号的一次对话，说了很多，就是看着就其实心里还是觉得挺难的啊。南京跑车也很难。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他，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我一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看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在发信息啊，也在吐槽平台的事情啊。我也做了一下收藏，因为在周五节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发信息，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一体现，这样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吧。就在周五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大家都是从哪些方面在吐槽平台呢？
8: 我去年从轨道交通学校解了一单到那个到五月广场的四个男孩子解了那个到五月广场没给钱之后呢，下午到应该是五六点钟的时候，我打个电话，我催了他一下子，他投诉我。讲我语言骚扰他，平台还判我违规了，你让个气人子，就是搞这个优异。
7: 听到没有？说有人打车，但是呢下车没有付钱，只是打电话呢催了一下，或者说呢叫提醒了一下吧，但是呢对方投诉这位网约车司机说语言骚扰啊，我不知道你当时说的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提醒吗？
8: 你投诉，你申诉还没有用。你投诉我也不申诉了，他投诉你申诉也没有用，他反正你申诉也没有用，他都有录音的，你讲我不讲那么话，他还能不知道吗？真气人了。
7: 你看，我不知道这个投诉你什么语言骚扰，后来平台有没有做什么处理啊什么的？
9: 你让他这个打这个平台的客服都是外包的，所以都是话术都是一样的。
7: 那
9: 就讲他们说了算，他们不会帮你来解决实际问题。
7: 说的现在像投诉啊什么这些工作啊，都是在做外包是吧？
9: 这个接单我也是看经营者的，接单都接过。乘客取消也好，你取消也好，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谁取消，只要乘客不投诉你，就啥事没有，就是不是你的责任。乘客不投诉你，你没有事，不是你责任，乘客只要投诉你，你就有事，你去申诉基本上也是无门。可是你要控制补偿1公里以上，会给你补贴，是平台说了算，补贴多少，就是控制补偿。

0: 孔石不铁，那个乘客如果取消了订单，但是呢就是发乘客2到5块，他不会都给你，只会给你1块多几毛钱孔石不铁。
1: 我觉得像打车也好，就是做任何的这个服务消费也好，其实要讲究的就是诚信和公平嘛，对吧？双方要诚信，而且呢双方要公平啊。就是从大家所反馈的信息来看呢，好像呢大家没有感受到这种公平。
0: 有时候乘客要取消订单，上面会显示扣了5块或者扣了2块，他就会把责任车十几头上一推，那就他可能就不会被扣钱了，司机就要被处罚扣分之类的。
1: 而且呢现在网约车确实不好跑啊，有一位在南京开网约车的是我们蚌埠人啊，叫南庸夏之，这是之前发过来的信息，他现在是在南京开网约车。当然其实平台这种情况呢还是大家都遇到过，投诉也没有用，现在呢单价实在是太低了，只能就是埋着头干啊。来发了好多信息过来啊。他一天要跑10几个小时，一个月呢也就是8-9千块钱，一天要跑10几个小时啊，到手也就是8-9千，去掉成本啊，你肯定要算成本啊，你要租房子嘛，你要吃饭嘛，你要消费嘛，对吧？吃饭怎么吃呢？就是饼干面包。平均跑多长时间呢？一天要跑14个小时，在南京啊，到手才8-9千，14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吗？他说南京那边的网约车也是太多了，然后呢是供大于求，起步价滴滴特惠多少钱呢？7.9块，在南京啊，特惠7.9块，曹操出行8.1块 ，T3出行7.1块，而且这都是一些主流的平台。

0: 所以说呢，
1: 如果要是在南京，你要是打这个网约车，你要是选择特惠单或者是一口价的话，南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绝对不会给你开空调。所以呢，我看到大家也有这方面的评论，就如果说你是一口价了，如果说你已经是特惠单了，你就不要有任何要求了，不然大家都不愉快啊。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话，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6月22号下午发生在青岛的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有一辆无人车径直撞倒了一辆特斯拉，因为呢它有巨大的冲击力嘛，又导致特斯拉追尾了前方的一辆小货车。因为呢涉事的这个无人车啊，它是属于那种物流车，就是车体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这个防撞梁的高度呢是高于普通的私家车，所以呢你看当时我看那个照片啊，就导致呢特斯拉它第一个呢就是后备箱，还有呢就是整体全部变形，损毁是相当严重的。同时追尾事故在发生之后，特斯拉车辆保险受损，全车断电，而且呢放在手套箱里的行车记录仪的 U 盘也没有办法取出来。特斯拉的车主呢姓李，他说呢撞击的瞬间他的头部不慎撞到了前挡风玻璃，造成了头部受伤，同时呢前挡玻璃也出现了裂痕。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就是无人车的运营企业叫新时汽啊，也派人到现场啊，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首先呢，这个无人车公司呢，先赔了，就是在前面的那个小货车私了了，给了500块钱。然后呢，就跟这个李先生啊，就是特斯拉的车主，也提出了一个私了的一个方案，怎么私了呢？10万块。说我赔你10万块，但是呢遭到了车主李先生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无人车他没有办法投保常规的车险。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种车他好像是没有行驶证的，你没有行驶证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买交强险，你就没有办法买三者，你就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买这个车损啊，就你相应的这个车辆保险你是买不了的。所以呢这家公司就提出了10万块钱私了，说我把你这个特斯拉的我给你拉走。 我卖就算是二手车，我10万块钱给你买下来了。那李先生不愿意啊，李先生说他的车是 Model Y， 然后呢定损的价格就是这个车辆保单的定损价格是24万呢，你说你10万块钱就给我买了，不现实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像这种车辆，就是这种无人车啊，它是没有办法购买这个就是车辆保险的，就是我们说的是车险啊，它不是说它都没有保险，而是呢它没有车险，它有其他的这个责任险也可以赔啊，没有问题，它也可以赔。不是说这种车出了事故之后呢你就找不到这个就是主体了，不会的，这个绝对不会啊，只要它挂牌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啊，您见到这种车会离得远远的吗？或者说您觉得这种无人车在路上它靠谱吗？然后呢118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上班点和下班点的时候哪里有无人送货车，哪里有无人的快递车，哪里就会堵啊。33号信息员也说，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是最不靠谱的了。哎，就你大家为什么说它不靠谱，是它的驾驶的行为吗，是因为它的反应吗，还是因为什么？于葛就说了，他说有人的车都不靠谱，无人的咋说呢，更没谱，连驾照都没有吧。 F 就说了，见过，在东海大道和长青路的路口，在路口中间，哦，说他一股扭一股扭的也不走啊，当时交警呢也没办法，是不是？

是当时有什么特殊情况啊。然后呢，孙先生说啊，解放路吴越广场那一段也见过这种无人车，车身写的是什么呢？哦，送汽配的啊，是送汽配的。同时也提到，在这个世纪大道，天天晚上啊，有一辆无人车在路上跑，从海吉星往怀远送生鲜水果的。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无人车？您觉得这种车它靠谱吗？

0: 感谢。无人车追尾特斯拉还被判全责。6月22号下午，青岛街头新石器无人配送车红灯前撞上特斯拉，紧跟着又追尾前方小货车，三车受损，特斯拉车主头部受伤，前挡风玻璃直接碎裂。交警判定无人车全责，可这车既没有行驶证，也无法购买交强险，保险公司核算修车与医疗费用，定损合计24万，涉事企业只拿出10万私了，还提出拖走受损特斯拉当作收购，24万损失只赔10万，车主断然拒绝，直接走代位赔偿。看到这事真让人后怕，今天撞等红灯车辆，明天路上行人，骑车接送孩子的家长，安全谁来保障？很多人疑惑为何无牌无险，其实低速无人配送车不属于机动车，无法办理机动车证件，企业只能靠公众责任险兜底。涉事公司后续回应承认全责，称投保300万公众责任险。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刚刚说到6月22号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一起交通事故啊，引发社会关注。原因呢，就是其中肇事车辆是一辆无人车，而且呢，它的这个撞击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啊。它是撞到了前方的一辆特斯拉，又导致特斯拉撞到了前方的一辆小型货车。涉事企业来到现场之后呢，赔了小货车500块，但是呢，和特斯拉的车主呢提出了10万块钱私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特斯拉的车主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这个车损的，他的这个车损的，定损的价格呢是24万，你10万块钱怎么能了事儿呢？刚刚也说到，就是说已经走了代位追偿，代位追偿，走了之后呢，这个所涉事的公司叫新石器啊，这个无人车的公司表示说呢，他们是有保险的，但是呢，刚刚也说到。他因为没有行驶证，刚刚跟那个视频说的不准确啊，说他不属于机动车，不是啊，他属于机动车啊。原因很简单，他挂着机动车的号牌，所有的流程按照机动车来走啊。但是呢，他没有行驶证啊，他确实没有行驶证，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购买相应的车辆保险。但是呢，他们有公众责任险啊，公众责任险呢，说这辆车呢买了多少呢？买了300万，300万的公众责任险就是足以覆盖就事故的所有的赔偿。这个公众责任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呢？它就是在公共场所因为自身的疏忽、过失或者是设备故障等一些原因导致第三方遭受到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时候，依法来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进行赔偿。像这个就是像那种吊装车辆啊，就是买这种公众责任险的比较多，因为它应该是两个保险，就像那种吊装车辆，第一个是车辆保险，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走这个车辆保险，还有呢就是公众责任险，就是在吊装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损害，

0: 或者是赔偿，他就可以走公众责任险啊。好，稍后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们的33号信息员。
1: 有一天我在东海大道与红岩路路口，红岩路由北向南，我要左拐，前面就有一辆无人物流车，他干什么呢？他站在左转道，就在路口的位置
0: 啊，
1: 他要直行，他打的右转向呢，下私家车他还不让他，他就变不过去，他就站着左转了，就在那不走。最后一个绿的向我们车一个没过去。
0: 哦，他应该是在虚线变道吧，还是实线变道啊？
1: 我就在他后面，后来变红灯了，我下去，我用手拍了他几下子。
0: 他没和你吵架吗？
1: 后来又变绿灯的时候，他直接左转了，他就不执行了。
0: 哦，他可能就是一个慢慢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这些车他在路上跑，第一个呢他承担了他的工作的职责，另外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相互学习，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啊。哎，我想问一下33号路况信息，当时他是在虚线变道还是实线变道啊？那如果是实线变道那就太不靠谱了。来，
1: 是的，你上马路哈，他就睡机动车，但是他睡机动车他又挂的是什么牌呢？
0: 挂的是绿牌啊，
1: 又不是机动车号牌。
0: 它是属于机动车号牌，它挂的是那个新能源的机动车号牌，你可以留意一下啊，它肯定是机动车号牌。景安发来信息说，我们蚌埠市无人配送的车批准的线路呢，只有邮政物流到大学城这一段路是合法的，是经过交警部门审批的。其他路上的这个车难道都是属于非法上路了吗？这个我不了解，我不好评论啊。来，景安，
2: 你注意看那个牌照，牌照上面有一行小字，小字上面写的仅用于车库胎干使用。
0: 哦，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啊。
1: 当时他在什么位置啊？他就在停止线的位置，他在第一位停止线的位置。
0: 这就太不靠谱了啊。你在那个位置你怎么能够再变道呢？所以你看这种无人车啊确实有不靠谱的地方，就为什么你看它会径直撞到一辆前方的特斯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事情。
3: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在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窗外发来信息，他说他在燕山路啊，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个物流车，无人送货的车啊，每天在燕山路上来来回回穿梭，而且呢还会拐弯，还会上慢车道，他说挺智能的。他说不过呢，这种无人驾驶的电动车呢，弊端也很多。他在手机上也看到过，即便是断头路或者是在修路，他也会勇往直前。曾经呢还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有一个城市涵洞漫水，有一个无人车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开到中间的位置自己就飘起来了。大家看到一个视频，说是公交车无人驾驶进行这个刹车测试，在测试在一个十字路口啊，哦，无人车，无人的公交车直挺挺地把一个小轿车给撞飞了，也没有看到它刹车，说明这块呢还是不太成熟。同时呢，在新二院的南门，上铁旅客说呢，也看到一个无人车，好像是送快递的。快到路口的时候呢，路口有一辆半挂，人家在那个地方卸货，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就那干等啊。后来呢，有人在这个半挂车的尾部呢放了几个锥筒，又打开这个双跳，他自己呢才会变道走。可能他的行车逻辑里边呢，估计呢是少这么一条。我星期天的时候尝试了一下智驾，对，因为我对智驾呢也不是，就是不像很多朋友对有那种好奇，我也不是很好奇，所以呢也就是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在尝试在市区智驾了一下，也就 L2， 因为你现在能够开到的车就是 L2 级别的，而且是在整个汽车智驾这个领域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我就不说是哪个品牌了，对，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啊，口碑非常好，我查了一下口碑非常好，但是他对临时信号灯反应不过来，他不是反应不过来，他看不到，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临时信号灯比较矮，位置呢正好是在路的中间的位置，如果他要是走左转车道的话，他是看不到信号灯的。当他看到信号灯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是过了停止线了，所以这是我发现，就是说到这个智驾，就是为什么说不要完全把车交给智驾。咱们试想一下，就是说我说我开的这个尝试这个智驾，好，如果说我闯红灯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我故意闯红灯啊，就是他没看见，对，我也制动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的话，你说是谁的责任？那肯定是你全责啊，对吧？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把车全部交给智驾，它还是有漏洞的。为什么它现在是 L2 级别？它不是 L3， 不是 L4， 不是 L5。什么叫自动驾驶？真正的自动驾驶是 L5 级别的，你就看你的车是哪个级别就可以了。所以目前在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 L2 级别的，和 L5 级别还差几个量级呢。 还有呢，就是现在国家呢也开始从立法层面啊，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也说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又将经历一次大修啊。这次大修呢是把无人驾驶也写到了法律框架当中，就像大家说的，你看，就像我们现在提到一个问题，你现在无人车，你确实有保险，但是你没有车辆保险，对吧？这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可能就是从法律层面才能够去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如何对法律主体来进行一个确认？当然，现在呢，正在提交人大在审啊。那既然在审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信息，这样因为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放在明天来说好不好？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7了，结束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

0: 萧敬腾唱出的一首歌《疼爱》。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嗯，感觉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1: 哟，这个是到了这个月的倒数第二天了。
0: 就是对，你看看，
1: 马上就要过完了。
0: 哎呀，2026的上半年是终于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1: 是的，
0: 对不对？马上迎来7月，这不知不觉可能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你看这已经到12月了。
1: 真的
0: 很快啊，时间。
1: 那明天我们的话题就说，年夜饭准备了吗？
0: 我估计很多的人啊，就之前在新闻当中不是也有聊到吗？吃完年夜饭之后，嘿，把来年的这个年夜饭呢也给预定了。
1: 确实
0: 省心省事儿，
1: 对，
0: 对不对？今天白天的气温已经飙到了33度这个样子。
1: 哎，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就是任何那种就是30度以上的感觉。
0: 你没有感觉到吗？
1: 没有感觉到。要不我今天在外面待的时间太短了，对吧？
0: 也不怪。
1: 嗯。
0: 你们办公室凉快。
1: 都冻死掉了。
0: 俺们办公室都闷死了，我讲实话，真的是不能待，我都冲到四楼来。
1: 哎呀，一个在赤道，一个在北极。
0: 哎呀，这个不过啊，阴雨很快会再来一波的。
1: 是的，
0: 对，整顿一下夏日的这个天气的舞台。
1: 嗯，
0: 明天起啊，阴天和雷雨天气霸场，不过气温哦，总体是保持不变的状态。
1: 嗯，
0: 就不会像上周那样，就是很阴凉舒爽了。对。体感方面还是比较潮湿和闷热的。
1: 哎呀，这个不知道在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洗刷刷洗刷刷啊？然后你看这个接下来闷热的这个天气的话，哎，这个体感上面感觉到潮湿，
0: 而且
1: 衣服也不容易晒干。
0: 对，然后又下雨的情况下，估计我这个今天才这个弄下来的这个床单被罩，估计不太好洗了。
1: 嗯，
0: 对，没有阳光的加持的话，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1: 就完不成那种一个星期要洗一次的这个目标了。
0: 嗯，就怎么讲呢，我就觉得就是洗的这个过程它也是欠缺的，因为最后一步有阳光的照射的话，这一步没有，我就觉得它不完美。
1: 对，那只有烘干了。
0: 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阴啊，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明晚到后天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你看看，24到30度。不喜欢下雨，真的太不喜欢下雨了。
1: 你不下雨的话，这个庄稼吃什么？
0: 哎，你看有人说洗袜子不穿到最后两双是真不会洗，这是他在回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拖延症这件事情。
1: 很多人都有。
0: 嗯，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哼，不到最后一刻我坚决不行动，
1: 不搞不行了。
0: 哎呀，所以呀，你在哪些方面有拖延症呢？这位朋友就说洗袜子这件事情。
1: 嗯，
0: 他说不穿到最后两双，我是真不想洗，但是我一直买新袜子穿，哈哈哈哈哈，导致我一直在丢袜子。
1: 这个方法倒也不错，但是我跟你讲，就那种新袜子刚开始穿在脚上的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
0: 你会觉得不舒服啊？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平整。哎，
1: 很平整又如何？
0: 就是这个外表也很重要啦。
1: 嗯，
0: 对。
1: 然后怎么搞？你袜子都能穿黄吗？
0: 倒也不是的，我就觉得它平整，哎，它看起来就舒服。
1: 嗯，
0: 就是我是属于什么？我是不喜欢就是我的衣服穿出去皱皱巴巴的。
1: 嗯，
0: 所以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熨烫衣服。
1: 袜子也要熨烫吗？
0: 倒也没有。哎，
1: 你袜子是套在同样的吗？
0: 但是有，但女生她会穿一些就是稍微长一点的袜子，你们懂的哦。
1: 嗯。
0: 对吧？
1: 就往头上一套，打结，
0: 还套两个洞，对，哦不，三个洞，嘴也要这个露点气，要不然这个喘不过来气，难受。
1: 有画面感了，有画面感了。
0: 但我跟你讲啊，就我感觉好像很多的男生啊，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会经常的买袜子，因为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不喜欢清洗袜子，他就会觉得，哎呀，穿一双扔一双，反正也不贵，别不买那种贵的哈。
1: 嗯。
0: 但是如果真不是那种全棉的袜子的话，穿起来可能会让你臭脚哦。 我不认为袜子是消耗品哎。
1: 袜子是这样的，就还是看是什么材质的。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就是特别便宜的，那个就是吸汗功能不好。
0: 是的，而且它就真的是还挺捂脚的吧，就那种感觉。
1: 然后那个袜子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买过新衣服的朋友都知道，那刚开始往水里一泡，它是不吸水的。对，袜子也同样如此。所以要洗
0: 个样子。我都丢洗衣机里，也不知道它到底吸不吸水。
1: 哦，你都丢洗衣机的？
0: 对。
1: 我们都是手洗，
0: 内衣内裤是手洗，袜子我没有手洗，对，
1: 好家伙嘛，
0: 对啊，女生嘛，这个内衣内裤这个手洗是很正常的，我反正我没有了，我没有袜子还手洗了，
1: 对，好，你一般情况下就是也很少穿袜子，
0: 谁说的？
1: 哦。
0: 你看看，
1: 哦，好，穿袜子，哇，好棒。
0: 哎，他在杜撰啊，朋友们啊，我有穿袜子
1: 啊、
0: 哦
1: 那个有朋友刚讲了，就是现在在办公啊，现在办公室扫地没人动，
0: 绝不起来。那看来你们
1: 办
0: 公室
1: 还有人扫地了，
0: 应该男性居多，
1: 对
0: 吧？这个女性的话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有点脏，她就受不了，对，但当然了，也有一些男生他是有洁癖的，
1: 对。
0: 是会这个样，
1: 有没有说那肯定是工作呀，不到最后一天绝对不干，提前干的活中间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幺蛾子，
0: 哦，
1: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给人就是给你派活的人比你还急，就不会出幺蛾子了，能给他就不错了，哦，管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哎呦你看，
0: 我都吃画面了，
1: 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事情在你的心里你没有完成的话，你老是会想，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内耗的一件事。
1: 是的呀，
0: 很内耗，你就在想，我的妈，这个礼拜还这个事情没做呢，那个事情没做呢，我实在不想动，算我再拖一天，但是在这个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内心会备受煎熬，你就会想，我的妈，哎呦这个事，哎那个事，
1: 先把这个事儿做掉。但是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0: 明白，
1: 如果这个事情呢是你自己要给自己做的，那可能早做早了，如果这个事情是被安排做的，你做得越快后面来的单子越多，
0: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被安排的做一件事情就有点皱眉头
1: 啊，梦图都做好了，
0: 浪头
1: 我的天来，你看我就讲嘛，我找对人了，效率就是高，哦我跟你讲，刚才你这个我发上面去非常满意，对方这个客户非常满意，来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东西，对，然后你看不就是因为你做得好吗，对不对、你看人家就指定用你的对吧，
0: 哎呀这个可能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事情，确实如此，
1: 对啊，
0: 而且我上次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说你取快递的速度，就是取决于你对这个快递的重视程度，
1: 哎是的，
0: 如果我买了一个东西我非常急迫的想要拿到手的那种感觉，嘿，到了之后你会随时的关注它的物流信息，
1: 对，
0: 到了之后第一时间下楼冲去就去取了，但是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可暂时可用可不用的时候就放在，对，你就椅子放在那个快递站放着，你也不想着要特意的去拿，
1: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买个东西你特别急迫特别想要，我立马就要拿到这个，他刚到这个中转站我直接打电话我自己去取对，我不用送到我们家这个驿站，
0: 我跟你讲我干过这个事儿的，
1: 对吧，
0: 真的干过这个事的，因为就那种特别想要拿到手的那种感觉就是无比的强烈，
1: 对
0: 对，有人说啊，真羡慕有特大暴雨的，
1: 你急迫的想要降温吗，
0: 可是我总觉得就是下雨这件事情，而且特大暴雨的话，对于我们的出行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吧，你在哪些方面有拖延症呢？那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我忽然就是有一个新闻啊，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关于这个打扫卫生这件事情。那刚刚不是也有朋友说办公室那个卫生都不打扫的吗？
1: 对。
0: 这个事情呢，它发生在杭州萧山。哎呀，我们都说这个可能妻子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这个概率要高一点，但是吧，有一名男子 他被妻子要求每周大扫除。关键问题是他家还挺大的，
1: 就几公里是吧？
0: 四层楼房。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是蛮大的别墅，
1: 对，
0: 别野。
1: 嗯，
0: 四层
1: 大别野、嗯，
0: 四层楼房，他每次耗时5到6小时去打扫卫生。哎，
1: 嗯，
0: 关键问题是妻子对于这个打扫卫生是有要求的、
1: 啊，
0: 门窗柜子要擦2-3遍哦。
1: 嗯。
0: 你这个地也至少得拖3遍哈。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多次与妻子协商未果，对此你怎么看？
1: 要我受不了。
0: 你也不会干。
1: 对，马上那个他老婆就要说了。怎么搞的？我让你干点活干得不好吗？你看你3告都没有了，猫饭也下来了。
0: 你看看还不都是我的功劳。
1: 你现在干得多吃得少多好。
0: 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这个他们家确实挺大的，
1: 嗯
0: 嗯，每周被这么要求着去做的话，我觉得心理上是会有一点负担的。
1: 所以呀、啊，
0: 如果这名男子呢，他又不是，他又没有洁癖，他又有一点稍微的不爱干净，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于他而言简直就是崩溃。
1: 我首先第一个我要说的是，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你看看我没有买别墅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哦、
1: 哎，对了吧？
0: 不是因为实力的问题，
1: 不是。钱可以往后放，不是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天做梦还做了，梦到我，中了500万呢。
0: 你不是应该都做梦了，再高一点
1: 啊？
0: 5000万
1: 啊，5000万哦，那就5亿。
0: OK，OK，OK，
1: 五个小目标而已。
0: 不过是这样的了哈。
1: 啊，
0: 这个俺们这个彩票好像最高多少来着？
1: 那你别管。
0: 啊，我又别管
1: 啊、
0: 天天不管。
1: 对，我梦到多少就有多少。
0: OK， 反正是做梦，
1: 对吧？
0: 无所谓了，反正也无所谓了。
1: 对啊。
0: 就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如果你是对于一件事情，你本来是出于自己就是想要去学习，
1: 嗯，
0: 亦或者是你对它感兴趣。OK， 你做起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很快乐。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但是如果一件事情被强行的要求你去做，并且已经成为了你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这个时候、哎呀，好像兴趣也不是兴趣了。
1: 是，你包括刚那个有朋友不是说那袜子很长时间才洗一次吗？
0: 嗯。
1: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是每天都洗，他肯定会这样讲，哎，我给你算个账啊！你看，你每一天都要洗袜子，每一天都要洗袜子，
0: 费水吗？
1: 都费时间，到时候那个袜子又没有多大的东西，对吧？到时候一把洗，
0: 嗯，
1: 我只要洗一次就 OK 了，
0: 嗯，
1: 非常的省时省力，
0: 对，直接
1: 也省水呀、
0: 啊，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搅就是了，
1: 嗯，
0: 可是的，
1: 对。
0: 但人家说这个夏天的这个就是内衣裤啊，
1: 嗯，
0: 包括袜子，
1: 嗯。
0: 真的不要隔很长时间，
1: 嗯，
0: 对，不好、哦、不好，有细菌。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你在哪些方面有拖延症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就刚刚关于袜子这件事情，有听友留言说袜子好久不洗的，你没结婚也就算了，结婚了你是真闲啊。就人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吧？
1: 对，
0: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虽然说是结了婚了，但是没结婚之前呢，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对吧？也有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可能是算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是需要去干嘛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我的东西，我这个位置，我不喜欢别人去动我这个东西的位置，类似于说是这一种，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就是结了婚之后啊，人家都说，哎，结了婚之后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多了。那有一些男士，他这个洗完澡之后，那个地上全是水，
1: 喝嘛，
0: 老婆就不愿意了。你洗个澡，你下次可能把这个地拖干了再出来呢。
1: 不能，
0: 你这弄的都是水，给翻了个脸。
1: 怪我，
0: 你看，这确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微妙的这个地方，大家习惯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就会有一点小摩擦。还有朋友说工作，工作上有些事情就要拉憨。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去解决的，不是必要的事，不是紧急的事就拖着，就放那儿，放着放着就没有了。
1: 放着放着就没有了，讲的。
0: 他说，尤其是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你做好了是部门的，你做不好呢，那就是你的。
1: 通透。上班达人，你看，
0: 哎呀，看来他也是在工作当中总结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经验啊。
1: 有朋友说啊，干活专卡最后的节点，领导呢周一就布置好了任务啊，说周五交就行。哎呦，看时间还早，当场开始摆烂摸鱼，直到星期五下午才彻底的慌了神。对着电脑疯狂的赶工，手指都快敲冒烟了，好几次差点超时，这毛病真怎么都改不了。但是呢，恰好这个时候，你看故事可以改一下吗？领导刚好从你旁边经过，非常欣慰的点了点头。你看看，你们要向这位同志学习。你看看人家，今天都星期五了，很多人都准备下班了，他还在加班。
0: 哎，那个小塔，你做的是这个是什么内容？我看看。这不是我星期一布置的，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好的？
1: 哎，领导是这样的，慢工出细活。你看我们每个地方，你看我做的都非常细。对对对对对。
0: 看来他们这个领导好忽悠。
1: 不好忽悠的应该怎么讲？你别给我搞那套。
0: 反正我就看到你现在还在做这件事。
1: 什么时候给你布置的？到现在才搞。
0: 就会拖。
1: 还有朋友说，打扫卫生能拖就拖。一早看着家里面就是乱糟糟的啊，心里打定主意，赶紧的拖地啊收拾，结果呢往沙发上一躺，拿着手机就挪不动脚。这个上午拖到下午，又熬到天黑，实在看着满地这个杂物闹心，然后呢才慢慢悠悠的起身干活。但凡能够往后推，我绝对不会提前动手。既然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呢，哼，他下一次还这么做。
0: 他挪不动脚啊。
1: 对。
0: 手机太好玩了，不信你玩玩。
1: 哎呀，对呀，这东西真的那么好玩吗？我来看看，几点了？六点了。哎呦，我的妈呀，饭都没烧，忘掉了。
0: 特别是有的时候，你躺在那玩手机，然后你刷到一个什么东西，哎，这蛮有意思的。哎，这个周边的这其他的信息，哎，我也再刷一下。
1: 再来个什么短剧？
0: 对。
1: 我的天，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一集
0: 根本起不来。
1: 对呀，而且还为这个事情还开通了一个会员。
0: 啊。哎，你说拖延这件事情，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健身。
1: 健身呢？
0: 对，就是
1: 出门最难。
0: 对
1: 啊，
0: 就是你 OK， 你计划

0: 你计划了明天中午，
1: 嗯，
0: 一定要去健身，
1: 哎，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整的是很烦。
1: 对，有时候我鼓起勇气，
0: 不想去，
1: 鼓起勇气，然后我在想，哎呦，出门吧，出门吧。
0: 又想到天那么热，
1: 哎呀，然后我就睡着了。
0: 我还得开车过去。
1: 对。
0: 我还要练我，然后后来我还要再洗个澡。
1: 嗯。
0: 我那妈的，不行，事情太多了。
1: 就当我还躺在床上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各种 BGM， 我的天，同时响起，就各种各样的，好励志啊！我的天，我简直就是那个励志漫画里面的男主。
0: 我跟你讲，
1: 一出门，哎呦，太热了，回家。吹空调。
0: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你也会刷到一些健身的人，
1: 嗯，
0: 对吧？他抖音里面嘛，有人教健身的、运动的，
1: 嗯，
0: 哎，你就盯着那屏幕看，能看半天，哎，这个可以，这个动作能，
1: 对，
0: 能练练这个，
1: 就仿佛自己已经练成了。
0: 但实际上，让你从沙发上坐起来那一刻，就让你在家里面，
1: 对，
0: 你跟着他练，可能你都不想起来。
1: 对，有时候推那个杠铃，一看人家。两面加起来才40斤，我的妈，搞什么个要我轻松松的。
0: 而且他们还会就是推一些那个器材，家用的一些器材。
1: 对，
0: 这个我也买一个回来，我能用得上。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练背一定很好
1: 啊。这个斜方肌我得练一练。
0: 对，这个
1: 啊，肱二头肌得练一练。
0: 对，这个背薄，显得人这个给他就年轻。
1: 对，哎呦，
0: 这个东西我需要。
1: 这个也要加一个，那个也要加一个，感觉啊，我全身每一块肌肉都练到了。
0: 然后回来之后就放在那边放着，就基本上用它的概率很少很少。
1: 那个时候，
0: 除非真的是那种很自律的人啊。
1: 对，就连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嫌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堆在那个地方干嘛？我当时为什么要买？
0: 存在地方。
1: 对呀，家里本来就20个平方，他买个跑步机讲的。
0: 哎，不能听这个名字啊！
1: 好熟悉啊！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人说睡前洗漱，百般磨蹭。明明9点多就困得睁不开眼了，可就是不想爬起来洗漱，赖在床上刷短视频，能多躺一分钟是一分钟，一直熬到实在撑不住了，才磨磨蹭蹭的去刷牙洗脸，天天这么拖，想早睡的计划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1: 但是我建议啊，如果你真的起不来的情况下，直接倒头就睡，不要。
0: 可是不洗很难受啊。
1: 你不要管难受，
0: 就是很难受，
1: 那知道吗？那你别管。
0: 哎，而且我跟你讲，就我有的时候也就是下了班之后回到家，
1: 嗯，
0: 回到家有时候再遛完狗回来，
1: 洗五次，
0: 真的很累
1: 啊。
0: 说实话，真的很累，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腿很重，
1: 嗯，
0: 然后就往那一躺，
1: 嗯，
0: 就很困，想我睡一会再起来洗、嗯。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
1: 但有些朋友，我跟你讲，他这个一定会有后续的故事，啊，很困了，你看玩手机玩的，其实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他也有一些困，我讲不行了。坚持我要去刷牙洗脸，哎，
0: 嗯，
1: 精神又好了。
0: 但是我倒不是说精神好不好，但我是属于什么、即便我躺一会儿，
1: 嗯，
0: 然后 OK 我醒了、我醒了之后我还爬起来去洗漱一下然后再睡，
1: 嗯，
0: 我是这种。而且我就觉得一件事情，我不刷牙我睡不着觉。
1: 哦，
0: 我怎么睡不着觉？
1: 就一定要把假牙取下来。刷洗刷刷搞肥皂粉泡一泡。
0: 你要再这样诋毁我呢。
1: 原来梦主是
0: 就怪癖，
1: 嗯，
0: 对，
1: 不是怪癖，就是一个习惯。对
0: 对，我就会觉得就真的睡不着、难受。
1: 对，
0: 然后而且还是我还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涂唇膏也睡不着觉的人。
1: 哎呦，你这个
0: 就毛病，
1: 你毛病，你确实毛病太多了。
0: 毛病，
1: 我的天，要改啊。
0: 就觉得嘴干就睡不着觉，
1: 就是肚子饿了也不能睡。也搞点东西吃，
0: 反正多少会稍微吃一点，垫吧。
1: 真是。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今天说到的是你在哪方面有拖延症？加群的方式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

0: 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 31638303。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韶涵所唱出的一首歌，叫做《潘朵拉》。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以及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就这两样啊，就是加在一起就会让你的皮肤有一种伪素颜的妆感。
1: 嗯
0: 啊，这个夏天了，很多的朋友应该对于防晒的需求会日益变高，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呢，它是一个乳液质地的，非常好推开，然后成膜也很快，后续上妆不会让大家有一种搓泥的感觉。如果再叠涂 CPB 的长管隔离，那你就会觉得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别人凑近了看都以为你的皮肤是天生好皮肤。
1: 我的妈呀，
0: 就真的这种感觉，
1: 听了我都想买了，
0: 可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就广播有一个限时的这个专享价格啊，50毫升的兰蔻的小白管只需要199块钱，它比专柜呢要便宜一半还要多。然后 CPB 的这款长管隔离呢是37毫升的，专柜的原价在这个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直降200，到手价格是219，那防晒和底妆一起打包的价格呢才400出头。库存是很少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购买防晒或者是隔离，你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两款王牌产品。
1: 对，然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减少30块钱。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呢这个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大家不要在那个公众号当中回复错了哈，蹦蹦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关于拖延症这件事情。那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自己是否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
1: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0: 我也是，
1: 嗯，
0: 就很双标，
1: 对，
0: 就感觉，
1: 这个东西呢，可能不分什么重要或不重要，
0: 可能跟心情有关系，
1: 心情，
0: 对，
1: 性情中人，
0: 性对，可以这样理解，性情中人，有人说脏衣服堆到没得换，换下了脏衣服随手就丢进桶里，筐里，每次路过都念叨，这个一定要抹洗抹洗，结果转头就忘了，衣服是越堆越高，慢慢堆成小山，直到翻遍衣柜找不到干净的衣服穿了，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老老实实的启动洗衣流程，属实是不到绝境不行动啊。就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啊，洗衣服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而言真的是一件很挠头的事情吗？往洗衣机里面丢让它洗就是了，为什么你不就是把它扔出去给它拿出来挂上的这个过程吗？你
1: 挂都不想挂，
0: 你又不需要怎么去真的费你的力气去洗它。
1: 对，
0: 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朋友而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为什么呢？告诉我告诉我，朋友们告诉我，
1: 你这个问题竟然问懒的人，他都懒得搭理你，懒得回你，
0: 那是怎么懒了，
1: 对吧？不解释这样的。

0: 就说到拖延症，就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其实他已经很疲惫了，完全就可以回到家之后立刻的洗漱，然后往床上一躺。
1: 对，
0: 但是吧他偏不这样做，我非得回家之后我要在沙发上瘫一会儿，我玩玩手机，对不对，我看看电视剧，然后我再去洗。
1: 然后还有一个早上起床，尤其是父母会说，你这个怎么你起床就这么困难呢？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天，我天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你看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一咕噜就爬起来，闹钟一响，你看你这个闹钟响了之后你躺了一个20分钟了，阿爸你们看到新闻吗？我的天嘞，早上一起来立马起来血压容易不稳，你可知道，尤其是你们这个年纪要在床上嘛躺个10分钟，这血压稳定了之后再起来，你看你们都不懂科学，真是。
0: 就是他是不可以忽然之间这样坐起来，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
1: 对，
0: 但我还行，
1: 我花了半个小时我还没有走到厕所，讲
0: 我还真不是一个赖床的人。对，
1: 一个后空翻，
0: 猴子
1: 趴在墙上了，
0: 壁虎漫步。但真的，我真不是一个赖床的人。
1: 哦，看出来，
0: 对，
1: 对，你还可以，对。
0: 就我觉得起来了也就起来了，也不会让我觉得很难受。
1: 我觉得有无限的遗憾，真的。
0: 为什么要遗憾？
1: 为什么早上没有多赖一下？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最快乐的就是早上能多睡5分钟那种感觉。
0: 可是我觉得在床上躺着你想着你即将要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闹心的一件事情。
1: 对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痛苦，对不对？
0: 对，
1: 干脆再睡一会儿吧，我不要多想。
0: 我是属于那种哇，我不要这种痛苦的思绪影响我。OK， 我起来。
1: 哎，兄弟，你可以成大事儿哎。
0: 我也觉得。周扒皮说累一天了还能不玩会儿手机吗？我要玩一天手机我回家肯定不玩手机。
1: 对呀、
0: 得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吧。
1: 就是那个有的开车到那个地下车库抽根烟再上去，对不对，放松快活。
0: 所以我讲这种人就属于家里是不是有刺。
1: 啊，有刺，绝对有刺。有刺不要紧，有刺客就不行了，对不对。有人说这个，有朋友说啊，这个我这个情况能算拖延症吗？说微信抖音收藏了一堆的短视频，都是那种锻炼呐、或者科普之类的等等等等，只记得当时想着先收藏，完了有空我再慢慢的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你这不叫拖延症，你这是纯属爱收藏。
1: 对对，收藏，你也是收藏家，你知道吗？
0: 我也是的，我经常看到一些短视频，然后就说10分钟，教你什么这个速成马甲线，什么教你瘦手臂，巴拉巴拉，每天跟练几分钟就 OK， 就这种视频我收藏的也蛮多的，
1: 对，
0: 真是蛮多的。但正儿八经的你让我去跟着这些短视频去练的概率。确实不是很高，但当然我确实也有经常的锻炼，
1: 停在了实操上。
0: 我经常锻炼，但我跟着那种，可能不是那些我收藏的视频吧，就那种完整性的。有的时候他是早上10点开播，8点开播，还有晚上7点开播，我跟着这种去练。我也算可以了，起码我是动起来的。
1: 你能成大事儿，
0: 不像有些人真的是。
1: 对呀、
0: 会运动，怀孕的孕。
1: 不错了，我昨天还把篮球打了个气呢。就一天的运动就结束了。
0: 哎，你买篮球啦？
1: 我家一直都有篮球呀。对。
0: 我估计郑老师，你那个篮球估计都跑气了。
1: 跑气了，跟你脑子似的。
0: 肯定跑气了，我跟你讲。
1: 有朋友说，那个虎头蛇尾的工作很多，领导安排的工作自己有可能都忘了，所以呢，不问不催，咱就拖着。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他跟我们那位听友讲的一样，
1: 对吧？
0: 对吧？就是
1: 有些事儿放着放着，哎，就没了。
0: 就每个人就是拖延都不一样，有工作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思绪方面的拖延，因为我

0: 有人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但凡答应啊，马上马上就是一个小时打底，但凡说啊不知道几点回家，那就且等着吧。就跟那个什么一样，
1: 嗯，
0: 里边你到哪儿了，我们都到了，
1: 出门了，出门了，出门了，
0: 菜都上了，
1: 别急别急别急，
0: 菜都上了，你多长时间，你到你一个出门，你跟我讲你一个出门吗，一个出门吗，
1: 到立交桥上面了。
0: 最烦这种人了，真的，
1: 我真到立交桥上面了，
0: 他是一直在骗你。
1: 哎呦，到门口，
0: 实际上门都没出。
1: 哎呦，我跟你讲，就你看这个，我跟你讲，现在就是
0: 到门口的情况下，他起步还得10到20分钟。
1: 那不存在，就是以前吧，我们还有这个借口，你还记得吗？最早的时候，那个水泵线还没有迁走的时候，哎，我没有货车挡道，你可知道？
0: 哦，你拿这个当借口啊？
1: 然后那个还有些人讲
0: 太有心机，
1: 货车挡道了，哇，你算了吧，货车挡道，不止我一个是这样的啊。身边有好多人都这样，火车挡道我都没听到当当当当火车声音呢，真是。
0: 那我们听友杰就留言啊，火车挡到了，5分钟就到啊。
1: 你看，果然有人用这个借口，对不对？
0: 哎呦，路上堵，你都不知道今天怎么那么多车的，我都搞不懂，这些人都开车出来干啥的？
1: 嗯，
0: 稍微等一会儿哈，真的是实在没办法，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这是路况问题。
1: 暑假的时候，人家讲，哎，我就想问你哦。你跟我讲一下，蹦蹦这个下午3点钟哪地方堵车？你跟我讲一讲来，又不是上课的时间，
0: 嗯，
1: 对不对？又不是节假日的，你不知道吗？蹦蹦现在文旅做得非常好，好多外地人来了。以前吧，5、6点钟排队，现在从3点钟就开始排了。你问老板去，老板中午都不休息了。
0: 这个确实有点牵强，我觉得理由有点牵强。
1: 所以呢，下次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最好到每个拥堵的地方啊，拍2张照片，留着后面用。
0: 啊、哦，这样子的，
1: 哎、
0: 这样搞的。
1: 对了。
0: 下次我想遇到这种情况呢，谁要是说了，谁要说了这样的照片，就直接讲你拍个视频给我，你必须要讲。今天现在是2026年6月29号，
1: 嗯，
0: 傍晚的5点50分。你必须要讲这句话我才相信。
1: 那也不能这样讲。主要呢，我手机你也知道了，有时候信号不好，对不对？你发这句话的时候我根本就压根都没看见。
0: 再讲信号不好的情况下，我就给你打一个5分钟的这个时间差。
1: 你给我打电话，然后那个打我让那个嘴就这样一直张着，保持个10几秒。
0: 但是我
1: 卡住了。
0: 但是我跟你讲，让别人拍视频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可取的。
1: 嗯。
0: 以防别人骗你。
1: 对吧？
0: 嗯。
1: 就这样，不管拍视频，哎呦，不管，叫警来了。
0: 有人说，哎呀妈，完了，超长超堵死了。其实我还没上车。
1: 嗯。
0: 我感觉就张老师用最多的借口，要不然就是太堵了，
1: 嗯，
0: 对吧？要不然就是，哎呦，我的妈，你看这家里面临时出了一点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对吧？
1: 有朋友说
0: 会拿这个当借口，
1: 不敢笑，拍照这招我真用过，对吧？你看各位，就讲一讲你们各种各样的这些借口呗。到什么地方了？这种借口呗，我觉得听上去怪有意思的，也给大家支支招，对不对？
0: 防患于未然
1: 不时之需啊，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哦，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就说到火车挡道，刚刚那位朋友说用火车挡道来做借口，他就说我那妈的地邪，胜利东路金光钢厂这儿真是火车挡道了。
1: 哦，这个不怪我，讲的这火车挡道了，对不对？
0: 就很多事情他不经念叨，你知道吧？
1: 对啊，
0: 就叫吸引力法则嘛。
1: 就有时候你会想，哎呦，就是比如说啊，就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一样，然后老师要点名，
0: 别点我名，别点我名，别点我，
1: 别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别点。
1: 好的。
0: 这叫什么来着？古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在哪方面有拖延症呢？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行动的那种。
1: 对。

0: 我觉得在就是说到拖延症啊，想到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对吧？
1: 嗯，
0: 我的天哪，那暑假作业，那寒假作业，不到最后一刻你坚决不动。
1: 对啊，
0: 因为晚点做的话，你还可以吵别人呢。
1: 我是两个极端
0: 啊、
1: 就是要么就是一发下来全部写好，对。然后要么呢就是最后两天你就看不到我人了。
0: 我觉得你应该是首先写好的，就是属于那种不用动脑子的那种，就是需要去抄写啊。
1: 这话讲的就
0: 对、
1: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需要动脑子我也不动脑子呀。
0: 或者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比较擅长的科目。
1: 我有擅长的科目吗？历史地理我非常喜欢，对。然后当然了，
0: 那我们小的时候永远都是说不会做到，就放在那边放着。
1: 总会有那个同学会说：“哎呀，没事的，老师又不查。”讲的。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其实才明白，
1: 嗯，
0: 好像那暑假作业、寒假作业，老师真不看，
1: 真不看，往楼上一堆，对吧？
0: 但是当时害怕呀。
1: 嗯，当时肯定害怕呀。
0: 就哪怕你抄别人的，
1: 嗯，
0: 你都害怕老师看出端倪。
1: 对。
0: 不就这样的吗？
1: 嗯。
0: 所以讲。这个小时候胆子还是小了一点，
1: 有时候老师他偶尔的会抽那么一两本。
0: 嗯，对对，
1: 哎呀，
0: 是的，
1: 我跟你讲，就这个作用非常大，偶尔抽那么一两本，其他同学讲哎呦我的天，老师有时候还是会查的。
0: 就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就老师知道你可能要做一点什么小动作的时候，哎，他就会抽你的看。
1: 对，
0: 老师心里门儿清，
1: 嗯，
0: 啥都知道。
1: 你站在讲台上面的话，我跟你讲，你往下一看，人家干什么你都知道，而且那就是玩玩剩下来，对，就那眼神，一看那个眼神就不对。
0: 所以讲啊，这也体现出了小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可爱，
1: 对，天真，
0: 真天真。
1: 嗯，
0: 大家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想来以前真天真？
1: 就是撒谎。
0: 对
1: 对，
0: 父母
1: 撒谎，对各种
0: 撒
1: 谎
0: 吗？
1: 对，简直就是水平太低，对吧？有朋友说，还是那个工作那个话题，比如说啊，礼拜一领导布置一个 PPT， 礼拜五要，你就礼拜五五点半发给他，一次就成功了。
0: 哦、
1: 你要是礼拜二做好了，马上就发，你有的改。哦，你是这个样子是吧？
0: 他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但我不讲嘛，他已经有经验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工作经验非常足，而且特别是这方面的经验很足很足。
1: 老工作人员了，嗯。
0: 有人说，我最多一手抓五支笔写词语，抄五遍
1: 啊，有过有过，
0: 我也有过，
1: 嗯，还把那个笔就是绑起来，
0: 对，
1: 变成一排。
0: 我是最多两支笔，
1: 一边抄着一边还呲着牙笑。嗯，感觉自己啊，老牛了。
0: 那你是真天真，我最多两支笔。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生，
9: 医生，
8: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11: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10: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五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六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6: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的朋友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跟这个拖延症有关系的，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拖延症，在不同的事情上。有朋友说，我晚上写方案，总是先掼蛋。
0: 什么鬼啊？怎么搞的？
1: 晚上写方案总是先掼蛋，直到12点半。然后开始动笔，一气呵成3点半，哇！
0: 就所以掼蛋是会带来灵感吗？
1: 灵感，还有朋友说，所以说拖延症让人工作效率极高，毕竟最后一分钟完成的事，总是能够充满创意。
0: 天哪！有人说，哎，我这人很多事都会拖延，有多拖延呢？这样吧，我等会儿再跟你们讲。
1: 有多拖延呢？
0: 我也是挺服刚刚那位朋友的，就真的是都那么晚了，一气呵成3点半，都3点半，你不困啊？
1: 不困。他会想，哎呀，为了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0: 这是你个人习惯吗？
1: 他可能会
0: 写文案之前必须要先掼蛋。
1: 他可能会跟你讲一句话哦，什么样的话哈？类似于，哎。你这东西到现在没写，明天就要交了，你还先打牌吗？明天我跟你讲，早上7点半办公室我交到你桌上面，你别管我晚上搞了几点钟，我肯定给你完成任务。对，我这人就是
0: 心态好，
1: 做到做到，
0: 心态也好，
1: 对吧？
0: 哎，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我还挺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
1: 啊，你讲。
0: 就是近日福州的黄先生，他在 iMaotai APP 上呢购买了4瓶一升装的飞天53度的茅台。就提货之后，他发现4瓶酒最轻的是1663克，最重的呢是1724克，差距超过60克。然后这个黄先生呢，他就立马找门店要求换货，但是门店表示9瓶加酒水的总重从来就没有官方统一标准，重量差异主要源于瓶身烧制工艺，换货需要先鉴定，再看公司判定是否可以换货。后来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还查了一下呢。我说茅台酒有重量标准吗？有没有统一的重量标准？然后官方给出的回答是没有总重的统一标准。它确实如果存在这种差异的话，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1: 就比如说有可能跑久了，
0: 他说哦，还不是呢，就同款酒之间出现几十克的重量差，主要源于瓶身重量的差异，并非质量问题或必然的跑酒。
1: 就这个瓶身，它有可能是有重有轻的，
0: 对，它烧制的那个烧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呢，它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差异性，没有绝对标准，说是，
1: 所以这个是合理的，是吗？
0: 合理的，
1: 哦吼，没有。没有反转，
0: 是没想到吧？
1: 哎呀，我的天！
0: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市场实测形成了以下常见的参考区间。
1: 有个区间？
0: 它是有区间的，对，就是53度的这个500毫升的这个飞天茅台啊，整瓶总重通常在930克到970克之间，酒液约444到464克。瓶重约490到500克这个样子，那1000毫升的这个飞天茅台，整瓶总重通常在1700克到1740克之间。生肖茅台呢，因为这个瓶型不同啊，重量区间就会各异。打个比方，马、羊、猴、毛约890到940克，鼠、牛、虎、毛约950到1050克。你看看，你看看。
1: 说实话，这个生肖茅台我还真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
0: 买一瓶
1: 看看，对不对？这个人支持7天无理由吗？
0: 不支持吧。
1: 那不支持的话，那我就不敢买了。那我买的话，还是买那个有7天无理由退换的，那好一点。
0: 对，比如想买一买我们的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呀，可能是你夏天肯定需要的。CPB 的场馆隔离呀。 这个让你有一种妈生好皮的感觉。
1: 嗯，
0: 哎，这个女孩子也很需要的呀。
1: 对呀、啊，
0: 关键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个限时价格，哎呀，真的很香哎，
1: 非常活适。
0: 对，50毫升的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它只要199块钱，它比专柜便宜一大半
1: 多。
0: 对。
1: 嗯，
0: 然后 CBB 的这个长管隔离，这个是37毫升的，而统一规格啊，
1: 嗯，
0: 专柜是5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直降200，到手是219块钱，你这两个打包在一起的价格才400出头哎。
1: 对，那你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30块钱。
0: 啊，是的，是的。
1: 啊，我们怎么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人说，哦，一个瓶子怎么可能差异60克？10到20克还能理解。
1: 它的酒液，
0: 它对还
1: 有也是有差异的。
0: 是的，
1: 对，
0: 也是有一个区间的。
1: 对，
0: 它不是严格意义上，我给你精确到克，我都给你量的好好的。
1: 对，
0: 它不是这个样子。对，
1: 好酒。
0: 他说现在百大也不搞抽奖了。嗯，我就中过4瓶，29982瓶。
1: 哦，这么厉害呀、啊、我的天，就他中4瓶，我的天。
0: 你可以啊，你运气不错哎。
1: 你就老实说。
0: 人家还能天天给你搞抽奖吗？
1: 对，你现在这个房子是不是也中来的？
0: 人家也没有这个给他椅子也供应上呀，也不一
1: 定。我中奖中了，现在最多了也就才1000块钱。
0: 可以了。
1: 他都能干到4瓶茅台，我的天。
0: 你当时是什么抽奖啊？抽到4瓶茅台。
1: 你这么一讲的话，我感觉内定的。怎么就你这么运气这么好？
0: 那还有
1: 长得帅了不起啊？
0: 还有那些婚礼现场啊，他最后有一个大奖 iPhone
1: 啊，对
0: 对
1: 对，有。
0: 要不然就是给你来一个什么，什么 iPad。
1: 嗯，对。
0: 要不然就是什么电饭锅，
1: 嗯，
0: 烤箱，这种。你们都有没有中过？
1: 没有。
0: 在婚礼现场有没有中过？
1: 没有。
0: 我中过一烤箱。
1: 大奖绝缘体。
0: 小奖如果源源不断的话，你也厉害，积少成多。你要用这个想法去思考问题。
1: 老师，我是要上班的，我不能天天跑去抽奖去哦。你看他讲百大会员。

0: 连他们在系统里出的，哎呦我的天哪，这系统是你开发的吧？好厉害他，不能再读下去了，感觉
1: 他马上就要生气了。
0: 不是，感觉
1: 我有点好运，怎么了？
0: 羡慕、嫉妒、恨。
1: 哎，再说一个，利用漏洞，然后就是涉案金额超百万的事情
0: 啊，
1: 大家都知道那个零元购吧？
0: 知道。
1: 哎，太多人都知道，估计你都使用过。
0: 什么先买先用后付？
1: 对，这个样子，零元购嘛。然后有一名女子，哎，应该讲他们是一个团伙。
0: 团伙。
1: 对，两个月的时间，利用零元购，然后呢，就是说涉案金额高达169万元。
0: 嗯。
1: 他就是短短两个月，疯狂的窃取家电3700余件，这么厉害呢？
0: 嗯。
1: 这都。借人至少都可以哈、哦。
0: 对，
1: 现场查获涉案家电1000余件，目前三人因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叮咚，
1: 你看看，你这最后该承担的这个结果，你还是要承担。
0: 就是你买东西，
1: 对对，
0: 难道没有记录吗？
1: 对呀、啊，
0: 你买就是短时间内正常的消费者会买这么多东西吗？
1: 嗯，
0: 你不是送上门的吗？对不对？
1: 而他觉得应该没事儿，
0: 抓你都太容易了。
1: 就他怎么想的呢？
0: 嗯，估计抓到的时候依然还在搞零元购嘞。
1: 啊，他好厉害啊！他是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
0: 嗯，对啊，
1: 确实敢玩。我想说
0: 互相之间估计还在讲，哎呦哈，我姐聪明。嗯。
1: 他们内心当中是肯定是一开始是这样想的，只要胆子大，一手都是渣。嗯、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应该都听过一个迷信嘛，包括你现在应该都听过“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0: 嗯，
1: 这句话对不对？然后呢，就有一名武汉的男子，他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险些失明。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悟性了一个就是土办法，我的妈，就想到我们前段时间讲那个偏方，
0: 对，
1: 拍打眼皮能够驱晦气。
0: 哦，
1: 连续3天大力的拍打眼周，结果诱发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视野严重缺损。
0: 然后他就回忆啊，起初啊，单侧的眼皮频繁的跳动，就是眼睑呢痉挛，难以缓解。
1: 嗯。
0: 受老旧观念的影响，内心比较焦虑，连续3天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拍打自己的眼周、
0: 哎、对，然后这个眼皮呢确实被他打停了，哎
1: 哦，
0: 但是呢更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你看就差点那个，就是两侧的余光已经完全消失了，对，他只能够看清正前方，症状呢在拍打结束2天之后才彻底的显现。
1: 嗯，
0: 所以呢立马干嘛，找医生，医生就通过这个超广角的眼底照相，还有眼部的 B 超等等这些方式来检查，确认为小范围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医生啊，就说，就人视网膜平均厚度不足0.3毫米，大力拍打会将外力传导至眼球内部。如果呢，这个患者本身就存在玻璃体与这个视网膜异常粘连等等这个薄弱的这个区域啊，极易撕裂视网膜形成裂孔，导致脱离视野缺损。
1: 嗯。
0: 那针对他的病情呢，就是这个医生啊，他就是用了
1: 要做手术吗？
0: 手术，对，手术之后呢，然后通过眼球巩膜3处0.5毫米超微窗口操作，精准的切除了，你看里面就拍坏了，你知道吗？精准的切除了这个病变的玻璃体，然后呢，激光封闭裂孔，然后再注入无菌膨胀气体，哎呦，终于让它就是恢复了正常，术后呢，不需要再缝合。
1: 哎呦，好在他的这个视力啊，就是复原了。
0: 对。
1: 但是与此同时，我想问一个问题。他是用手拍的，还是用那个俺们天天锤身上的艾草锤去撬的呢？所以眼睛他怎么能够这么严重缺损呢？
0: 你讲的这个，我觉得还不够夸张，竟然还有那个筋膜枪去按摩眼周。
1: 哦，我也听过的。
0: 嗯，
1: 神经病嘛，都怎么想的？
0: 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他那个

0: 所以讲大家就是不要去听信一些偏方，
1: 嗯，
0: 偏方啊迷信的一些这个东西，真不是所有的这个古话讲的都是对的。
1: 对，
0: 好的，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你在哪些方面有拖延症呢？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有哭没有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反向说了一句，这世界唯一能让我不拖延的，也就只有给手机充电了。
1: 哦，那真是的。嗯，
0: 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问过吧，你的手机到的可以允许它到20%不充电？
1: 嗯，
0: 我可能我能允许它的，看这个手机的新旧程度。如果是新手机的话，
1: 的
0: 我可能会爱护它一点。如果是手机比较用的比较久一点呢，可能这个20以下到就这个5%、6%这个样子，我都 OK。
1: 嗯。
0: 你们呢，听众朋友们，你们呢？但是有一些人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家的情况下，他那手机必须要保持充电的状态，他出去了的话呢，也是一定要带上充电宝的，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感。哎，不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是个人的一个怪癖。
1: 就是确实是没有安全感，就是怎么讲呢？你要是在
0: 90%他都没有安全感，这个很夸张啊。
1: 90%，
0: 对啊，
1: 那有点夸张了。
0: 这个就很夸张，他就希望自己的手机永远保持在100%的状态。
1: 对，新手机的话，我讲真的，那还有20%-30%我都放心的很，真劲用。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电池的健康程度比较好一点，对吧？
1: 对，
0: 时间用久了之后，可能人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用的久了，东西难免会对它有所懈怠。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反向的回一下，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绝对不能拖延呢？阿拉雷说，我的手机提示还有30秒关机才充电。你厉害呀，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受得了的呀？就是我觉得如果在家的话，你这样我能理解。
1: 对，
0: 但我觉得出门在外这个样子，我觉得不行。
1: 是，
0: 我觉得会没有安全感吧。
1: 所以我现在我跟你讲，我们家两个充电宝我都是平时就是给它充满的状态，
0: 哦，
1: 以备不时之需。
0: 嗯
1: 嗯，那一旦要用呢，对吧？
0: 对，就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特别依赖手机的。
1: 嗯，
0: 我觉得什么东西不带都行，手机不能不带。
1: 对，
0: 你往哪儿这个一坐，或者是你等个车啊之类的，你就得拿手机来看。
1: 嗯，
0: 反正你怎么着都要点一下屏幕看一下。
1: 对，
0: 就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被手机绑架的感觉。
1: 有，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下。
0: 对，
1: 可有人给我发信息，
0: 哎，点开看一下这个样子，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1: 那怎么办呢？
0: 可太，那你别问。
1: 对，那你别问。我就讲你用手机的时候，你就快活就行了。嗯，
0: 就真的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咱在等电梯的时候，
1: 嗯，
0: 确实也没人给你发信息。
1: 对呀，啊，
0: 你都得把那个手机打开，哎，这个我点一下，那个我点一下。
1: 对，
0: 哪怕也没人给你发微信，你那个微信界面打开，你翻一翻。
1: 对，微信有时候打开之后，然后你包括那个支付的时候也是要用微信的呀。
0: 嗯，
1: 对吧，
0: 微信啊，支付宝啊什么的，
1: 啊，
0: 你都会点开看一看。
1: 嗯，那购物之后购物之后然后把那个往下一滑了一看，哎，诸城有福，点开看一下，对不对？
0: 嘿，又到400块。
1: 对啊，真好。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诸城优福，蹦蹦工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消费场景全面扩容。这是由咱们蹦蹦市传媒集团打造的诸城优福一卡通，近期呢线下门店集中的上新，场景更加的丰富，选择更加的多元。
0: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诸城优福，可以就是买哪些东西呢？
1: 嗯，
0: 像是这个怀味小吃啊，现烤烘焙，比如说你买个面包啊，什么东西的，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还有运动服。

0: 服饰、助农特产，包括现在还上新了这个鲜花、美容、干洗、汽车保养、便民商超，我们都是可以用这个平台去使用的，就等于讲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去付钱的。
1: 哎，它就是一个
0: 用起来很方便
1: 钱包。
0: 对，然后呢就是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诸城优福的小程序，
1: 嗯，
0: 然后线下核销，余额呢是全家共享的，特别的省心。
1: 所以说啊，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惠职工，尽在诸城优福。

0: 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所唱出的《拥抱阳光》。我们的一位听友留言说，不知道算不算拖延，工作总喜欢先做简单的，难的放在后面，最后就是越来越难，越来越不想做。
1: 哎呦，这个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多。
1: 对，
0: 就包括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减肥戒烟在这方面都有拖延症。就为之所以会有拖延症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与我们内心而言是有难度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拖着拖着是不是就，哎呦，我能有一天不接触它，就有一天不接触它。
1: 对，
0: 就那种感觉。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想要去成长，你想要去变得更好，其实
1: 总要跨出第一步，
0: 就是在跟你自己或者是在跟这些困难去做斗争。
1: 对，
0: 迈过去之后 OK 你就会变强大。而最后一趴有点心灵鸡汤，
1: 哎，多看那个广告嘛，我就不回来了。
0: 好，时间是傍晚的6:50，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一条消息了吧？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大石马，我们记忆当中的大石马，今天呢是进行了吊装。那据了解，大石马接下来将会出现在小黄山公园。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的时候，当时呢蚌埠市规划局，我不知道是哪个科我忘记了啊，和我们一起是发起了一个调查，算是一个民意调查吧，就大石马接下来要往哪里去的。为什么呢？当时是有政协委员有相关的一些提案，就提出是不是能够把大石马的雕塑放在我们蚌埠市的一个地标性的工程，就是亮淮河滨河南路的位置啊。当时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提议之后呢，大家讨论呢也比较激烈，就大石马到底应该归属何处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是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在滨河南路，是在亮淮河。第二个选项呢就是在原址，原址呢不再是路中心的位置了，不再是这个以前大石马所在的是长征路和涂山路的十字路口，不在那个位置，而是在这个路口的应该是东北角。为什么选择东北角呢？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划，东北角呢将会建一个小公园啊，我不知道这个公园是多大。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联系蚌埠市规划局，规划局规划实施科，对，规划局规划实施科，这是第二个选项。第三个选项是在哪里呢？也不是小黄山啊，当时小黄山不是在选项之中的。第三个选项应该是在现在的与会区档案馆图书馆的位置，就是现在的蚌埠市日报社对面，这边不是有一个市民广场吗？然后还有一个正在建的叫与会区档案馆图书馆，说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啊，但是未能如大家所愿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最终大石马被选择放在了

0: 小黄山公园，好像是在小黄山的山顶的位置。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完成了吊装，那接下来很快运输再吊装，大石马呢终于和公众再一次见面了。那据了解，大石马在我们公众视野当中已经消失了多长时间了呢？一代人已经消失了整整27年的时间，它一直放在时代塑业啊，在它的这个厂区内，我是不止一次啊，在经过这个厂区的时候呢，看到了大石马的身影。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看到大家也在讨论啊，关于大石马选的新址啊，有成员就说了，他说为什么要把它这个搬到西绿地啊？也有朋友说，是不是因为城市需要向南进行扩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确实未能如大家所愿啊。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啊，就是大家可能更希望的还是大石马能够回到它的原址。当时我记得在做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勾起了几代人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在大石马的附近，可以说是我们蚌埠市的老的工业区，柴油机厂、火柴厂、华光集团、新源热电厂、金银器厂、潜水棒厂，还有哪些企业，反正很多。我不知道各位还有哪些记忆啊，就是和大石马相关的记忆。那确实因为大石马可以称之为我们蚌埠市的文化的印记，当然也是几代人，当然也是这个城市历史的一个记忆的一个载体，就看到它很有归属感啊。我不知道大石马什么时候能够上小黄山，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在当时也体现了我们蚌埠市那种这个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那样的一种精神啊。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1: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李师傅遭遇到恶意投诉。
6: 手机约车平台啊，它是一个平台嘛，打算应该那个平台嘛，他就说他这个平台他存在一个这个乱判责、乱罚款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这个跑网约车的嘛，专门合规的啊。那天下雨。那天下雨，然后呢，我去接个乘客。我到了这个就是，

0: 花园三期，我到了他的小区门口了，
1: 嗯，
0: 然后我没看到人，打电话给乘客嘛，
1: 嗯，
0: 乘客还在家里面没有下来，他说我忘记带伞了，你等我两分钟，我拿一把雨伞，
1: 嗯，
0: 然后呢，你等我两分钟我就下来了，我讲好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1: 嗯，
0: 我说你搞快一点，说好，然后电话挂了。
1: 嗯，
0: 我等，大约等他有三分钟吧，这样子。
1: 嗯，
0: 他把订单取消掉了，取消掉过之后呢，他这个订单，他有一个控制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那个控制补偿1.71块，估计是他后来看到有这么一笔扣款，就是说这个控制补偿1.71块。然后这个乘客他就是不想出这笔钱，然后他就投诉这个说司机推单，实际呢他是他自己取消的订单，你自己取消订单你承担这个控制补偿，这个是没毛病的，
1: 嗯，
0: 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
1: 嗯，
0: 我不能说我跑过来，对吧？我等你半天你又不走了，
1: 嗯，
0: 对吧？我那是什么，对不对？嗯。然后后来他向平台去投诉啊，平台然后就说判我有责，说我退单。
1: 好，李师傅说的非常清楚了。当时呢，去接这位乘客跑了1.几公里啊，但是到地方之后呢，对方表示没有拿东西，没有带东西，又回去带东西，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等的时间也太长了，乘客呢可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所以呢就取消了这个订单。取消之后呢，就产生了所谓的叫空时补偿，因为你不能让司机白跑一趟吧，你不能让司机白等了那么长时间吧，所以产生了空时补偿。这个空时补偿谁来掏钱呢？就是自动从乘客端来扣费，是给司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呢，乘客一看要扣钱了，乘客不愿意了啊，就投诉了李师傅，说呢李师傅是恶意取消订单。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作为首汽这个平台啊，就难道没有做任何的核实吗？那我理解可能就没有做任何的核实，就认可了乘客的投诉。你但凡向司机核实一下，但凡你看一下是谁取消的订单，但凡你看一下司机等待的时间，也不至于很快下出这样的结论吧。所以呢，李师傅呢非常不开心啊，就打电话找到了我们。怎么处理呢？李师傅要把这个空时补偿还给乘客，然后平台还扣了司机5块钱啊，算是一个罚款。李师傅呢后来也是因为他一直也在打这个首汽的算是热线吧，但是对方一直都是智能接线啊，现在好多这个热线啊都是智能接线啊，包括像保险公司、银行等等等等吧，反正他上来就是机器人，然后就让你一个一个的选，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业务，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服务啊，你自己一个一个选，现在特别特别的麻烦。因为什么呢？人工比较贵啊，现在能用智能全部用智能啊，包括你看现在接线，以前都是人工接线，好交流好对话，现在什么呢？全部都是智能接线。李师傅呢觉得智能接线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申请了人工专员。说到这个李师傅的事情呢，你别说，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吐槽。好的，我们来说一下李师傅的这个事情的进展啊。这个李师傅呢申请了人工专员，人工专员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了核实。怎么处理呢？首先空时补贴依然又转给了李师傅，1.7块我记得啊，不多，这主要呢就是那口气啊。还有呢就是当时5块钱的罚款也返还给了李师傅，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补偿了，或者说你对乘客端有没有相应的处罚，对不对？我暂停你多长时间，你不能通过我这个平台叫的这个叫车，对吧？你不然的话，你这样的恶意投诉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你想投诉就投诉，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对不对？你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况且如果说李师傅他没有申请人工专员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你说这个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对吧？我平台是不是也要对乘客也要有相应的约束，

尤其对他主观恶意的行为，对吧？你要说疏忽大意另当别论，你这等于是主观故意啊，主观恶意的行为，对吧？没有的事情你说成有了，你说司机恶意取消订单，但其实呢是乘客端把这个订单给取消的，你是不是也要有相应的约束，或者说相应的一些罚则呢？就像刚刚说的，你一个月或者说你一个礼拜你不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叫车，对吧？我觉得这也算是表明一个态度嘛。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李师傅在听广播吗？就除了我刚刚说到的把这个空时补贴还给你了，然后呢把这个5块钱的罚款也还给你了，作为平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态呢？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看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在发信息啊，也在吐槽平台的事情啊。我也做了一下收藏，因为在周五节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发信息，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一体现，这样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吧。就在周五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大家都是从哪些方面在吐槽平台呢？
1: 我去年从轨道交通学校解了一单到那个到五月广场的四个男孩子解了那个到五月广场没给钱之后呢，下午到应该是五六点钟的时候，我打个电话，我催了他一下子，他投诉我，讲我语言骚扰他，平台还判我违规了。你养个气人子，就是搞得优异。
0: 听到没有？说有人打车，但是呢下车没有付钱，只是打电话呢催了一下，或者说呢叫提醒了一下吧，但是呢对方投诉这位网约车司机说语言骚扰啊，我不知道你当时说的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提醒吗？
1: 你投诉，你申诉还没有用，你投诉我也不申诉了，他投诉你申诉也没有用，他反正你申诉也没有用，他都有录音的，你讲我不讲什么话的还能不知道吗？真气人呢。
0: 你看，我不知道这个投诉你什么语言骚扰，后来平台有没有做什么处理啊什么的？
2: 你看他这个打这个平台的客服都是外包的，所以都是话术都是一样的。
0: 哦。
2: 那就讲他们说了算，他们不会帮你来解决实际问题。
0: 说的现在像投诉啊什么这些工作啊都是在做外包是吧？
2: 这个接单我也是看经营者的，接单都接过，乘客取消也好，你取消也好，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谁取消，只要乘客不投诉你，就啥事没有，就是不是你的责任，乘客不投诉你，你没有事，不是你让那乘客只要投诉你，你就有事，你去申诉基本上也是无门。可是你要控制补偿一公里以上，会给你补贴，是平台说了算，补贴多少就是控制补偿，控制补贴。那个乘客如果取消了订单，但是呢就是发乘客2到5块，他不会都给你，只会给你1块多几毛钱控制补贴。
0: 我觉得像打车也好，就是做任何的这个服务消费也好，其实要讲究的就是诚信和公平嘛，对吧？双方要诚信，而且呢双方要公平啊。就是从大家所反馈的信息来看呢，好像呢大家没有感受到这种公平。
2: 有时候乘客要取消订单，上面会显示扣了5块或者扣了2块，他就会把责任朝司机头上一推，那就他可能就不会被扣钱了，司机就要被

哦，他一天要跑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呢，也就是八九千块钱，一天要跑十几个小时啊，到手也就是八九千，去掉成本啊，你肯定要算成本啊，你要租房子嘛，你要吃饭嘛，你要消费嘛，对吧？吃饭怎么吃呢？就是饼干、面包。平均跑多长时间呢？一天要跑14个小时，在南京啊，到手才八九千，14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吗？他说南京那边的网约车也是太多了，然后呢是供大于求，起步价滴滴特惠多少钱呢？7.9块，在南京啊，特惠7.9块，曹操出行8.1块，T 三出行7.1块，而且这都是一些主流的平台。

0: 所以说呢，
1: 如果要是在南京，你要是打这个网约车，你要是选择特惠单或者是一口价的话，南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绝对不会给你开空调。所以呢，我看到大家也有这方面的评论，就如果说你是一口价了，如果说你已经是特惠单了，你就不要有任何要求了，不然大家都不愉快啊。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6月22号下午发生在青岛的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这个交通事故呢，比较有代表性。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有一辆无人车，径直撞倒了一辆特斯拉，因为呢它有巨大的冲击力嘛，又导致特斯拉追尾了前方的一辆小货车。因为呢涉事的这个无人车啊，它是属于那种物流车，就是车体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这个防撞梁的高度呢是高于普通的私家车，所以呢你看当时我看那个照片啊，就导致呢特斯拉它第一个呢就是后备箱整体全部变形，损毁是相当严重的。同时追尾事故在发生之后，特斯拉车辆保险受损，全车断电，而且呢放在手套箱里的行车记录仪的 U 盘也没有办法取出来。特斯拉的车主呢姓李，他说呢撞击的瞬间他的头部不慎撞到了前挡风玻璃，造成了头部受伤，同时呢前挡玻璃也出现了裂痕。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就是无人车的运营企业叫新时汽啊，也派人到现场啊，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首先呢这个无人车公司呢先赔了，就是在前面的那个小货车私了了，给了500块钱。然后呢就跟这个李先生啊，就是特斯拉的车主

也提出了一个私了的一个方案，怎么私了呢？10万块啊，说我赔你10万块，但是呢，遭到了车主李先生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无人车他没有办法投保常规的车险，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种车，它好像是没有行驶证的。你没有行驶证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买交强险，你就没有办法买三者，你就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买这个车损了、啊。就你相应的这个车辆保险，你是买不了的。所以呢，这家公司就提出了10万块钱私了，说我把你这个特斯拉的我给你拉走，哈，我卖就算是二手车，我10万块钱给你买下来了。但李先生不愿意啊，李先生说他的车是 Model Y， 然后呢，定损的价格就是车辆保单的定损价格是24万呢。你说你10万块钱就给我买了，不现实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像这种车辆，就是这种无人车啊，它是没有办法购买这个就是车辆保险的，就是我们说的是车险啊，它不是说它都没有保险，而是呢它没有车险，它有其他的这个责任险也可以赔啊，没有问题，它也可以赔。不是说这种车出了事故之后呢，你就找不到这个就是主体了，不会的，这个绝对不会啊，只要它挂牌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啊？您见到这种车会离得远远的吗？或者说您觉得这种无人车在路上它靠谱吗？然后呢，118号路况信息员就说了，他说上班点和下班点的时候，哪里有无人送货车，哪里有无人的快递车，哪里就会堵啊。33号信息员也说，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是最不靠谱的了。哎，就你，大家为什么说它不靠谱？是它的驾驶的行为吗？是因为它的反应吗？还是因为什么？于葛就说了，他说有人的车都不靠谱，无人的咋说呢？更没谱，连驾照都没有吧。 F 就说了，见过，在东海大道和长青路的路口，在路口中间，说他一骨扭一骨扭的也不走啊。当时交警呢也没办法，是不是当时有什么特殊情况啊？然后呢，孙先生说啊，解放路无业广场那一段也见过这种无人车，车身写的是什么呢？哦，送汽配的啊，是送汽配的。同时也提到，在这个世纪大道，天天晚上啊，有一辆无人车在路上跑，从海吉星往怀远送生鲜水果的。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这种无人车？您觉得这种车它靠谱吗？

0: 感性，无人车追尾特斯拉还被判全责。6月22号下午，青岛街头新石器无人配送车红灯前撞上特斯拉，紧跟着又追尾前方小货车，三车受损，特斯拉车主头部受伤，前挡风玻璃直接碎裂。交警判定无人车全责，可这车既没有行驶证，也无法购买交强险，保险公司核算修车与医疗费用，定损合计24万，涉事企业只拿出10万私了，还提出拖走受损特斯拉当作收购，24万损失只赔10万，车主断然拒绝，直接走代位赔偿。看到这事真让人后怕，今天撞等红灯车辆，明天路上行人，骑车接送孩子的家长，安全谁来保障？很多人疑惑为何无牌无险，其实低速无人配送车不属于机动车，无法办理机动车证件，企业只能靠公众责任险兜底。涉事公司后续回应承认全责，称投保300万公众责任险。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刚刚说到6月22号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一起交通事故啊，引发社会关注。原因呢，就是其中肇事车辆是一辆无人车，而且呢，它的这个撞击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啊。它是撞到了前方的一辆特斯拉，又导致特斯拉撞到了前方的一辆小型货车。涉事企业来到现场之后呢，赔了小货车500块，但是呢，和特斯拉的车主呢提出了10万块钱私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特斯拉的车主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这个车损的，他的这个车损的定损的价格呢是24万，你10万块钱怎么能了事儿呢？刚刚也说到，就是说已经走了代位追偿，代位追偿走了之后呢，这个所涉事的公司叫新石器啊，这个无人车的公司表示说呢，他们是有保险的，但是呢，刚刚也说到，他因为没有行驶证，刚刚跟那个视频说的不准确啊，说他不属于机动车，不是啊，他属于机动车啊。原因很简单，他挂着机动车的号牌，所有的流程按照机动车来走啊。但是呢，他没有行驶证啊，他确实没有行驶证，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购买相应的车辆保险。但是呢，他们有公众责任险啊，公众责任险呢，说这辆车呢买了多少呢？买了300万，300万的公众责任险就是足以覆盖就事故的所有的赔偿。这个公众责任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呢？它就是在公共场所因为自身的疏忽、过失或者是设备故障等一些原因导致第三方遭受到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时候，依法来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进行赔偿。像这个就是像那种吊装车辆啊，就买这种公众责任险的比较多，因为它应该是两个保险，就像那种吊装车辆，第一个是车辆保险，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走这个车辆保险，还有一个呢就是公众责任险，就是在吊装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损害或者是赔偿，大家就可以走公众责任险啊。好，稍后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们的33号信息员。
3: 有一天我在东海大道与红岩路路口，红岩路由北向南，我要左拐，前面就有一辆无人物流车，他干什么呢？他站在左转道，就在路口的位置
2: 啊，
3: 还要直行，他打的右转向呢下私家车，他还不让，他就变不过去，他就站在左转道，就在那不走，最后一个绿的像我们车一个没过去。
2: 哦，他应该是在虚线变道吧，还是实线变道啊？
3: 我就在他后面，后来变红灯了，我下去，我用手拍了他几下。
2: 他没和你吵架吗？
3: 后来又变绿灯的时候，他直接左转了，他就不执行了。
2: 哦， 他可能就是一个慢慢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这些车他在路上跑，第一个呢他承担了他的工作的职责，另外一个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相互学习，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啊。哎，我想问一下33号路况信息，当时他是在虚线变道还是实线变道啊？如果是实线变道那就太不靠谱了。来，
3: 是的，你上马路哈，他就睡机动车，但是他睡机动车他又挂的是什么牌呢？
2: 挂的是绿牌啊，
3: 又不是机动车号牌。
2: 他是属于机动车号牌，他挂的是那个新能源的机动车号牌，你可以留意一下啊，他肯定是机动车号牌。景安发来信息说，我们蚌埠市无人配送的车批准的线路呢，只有邮政物流到大学城这一段路是合法的，是经过交警部门审批的。那其他路上的这个车难道都是属于非法上路了吗？这个我不了解，我不好评论啊。来，景安，
4: 你注意看那个牌照，牌照上面有一行小字，小字上面写的仅用于车库胎干使用。
2: 哦，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啊。
3: 当时他在什么位置啊？他就在停止线的位置，他在第一位，停止线的位置。
2: 这就太不靠谱了啊！你在那个位置，你怎么能够在变道呢？所以你看，这种无人车啊，确实有不靠谱的地方。就为什么你看它会径直撞到一辆前方的特斯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发生在山东青岛的事情。
5: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6: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窗外发来信息，他说他在燕山路啊，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个物流车，无人送货的车啊，每天在燕山路上来来回回穿梭，而且呢还会拐弯，还会上慢车道，他说挺智能的。他说不过呢，这种无人驾驶的电动车呢，弊端也很多。他在手机上也看到过，即便是断头路或者是在修路，他也会勇往直前。曾经呢还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有一个城市涵洞漫水，有一个无人车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开到中间的位置自己就飘起来了。同时呢，在新二院的南门，上铁旅客说呢，也看到一个无人车，好像是送快递的，快到路口的时候呢，路口有一辆半挂，人家在那个地方卸货，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就那干等啊。后来呢，有人在这个半挂车的尾部呢放了几个锥筒，又打开这个双跳，他自己呢才会变道走。可能他的行车逻辑里边呢，估计呢是少这么一条。我星期天的时候尝试了一下智驾，也就 L2， 因为你现在能够开到的车就是 L2 级别的，而且是在整个汽车智驾这个领域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我就不说是哪个品牌了，对，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啊，口碑非常好，我查了一下口碑非常好，但是他对临时信号灯反应不过来，他不是反应不过来，他看不到，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临时信号灯比较矮，位置呢正好是在路的中间的位置，如果他要是走左转车道的话，他是看不到信号灯的。当他看到信号灯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是过了停止线了。为什么说不要完全把车交给智驾？咱们试想一下，就是我说我开的这个尝试这个智驾，好，如果说我闯红灯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我故意闯红灯啊，就是他没看见，我也制动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的话，你说是谁的责任？那肯定是你全责啊，对吧？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把车全部交给智驾，它还是有漏洞的。为什么它现在是 L2 级别，它不是 L3， 不是 L4， 不是 L5？ 什么叫自动驾驶？真正的自动驾驶是 L5 级别的，你就看你的车是哪个级别就可以了。所以目前在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 L2 级别的，和 L5 级别还差几个量级呢。还有呢，就是现在国家呢也开始从立法层面啊，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也说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将经历一次大修啊，这次大修呢是把无人驾驶也写到了法律框架当中。就像大家说的，你看，就像我们现在提到一个问题，你现在无人车，你确实有保险，但是你没有车辆保险，对吧？这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可能就是从法律层面才能够去解决的问题，尤其在出了交通事故之后，如何对法律主体来进行一个确认。当然现在呢正在提交人大在审啊，那既然在审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对，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信息，这样因为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放在明天来说好不好？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7了，结束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的演唱，这也是内地歌坛著名的夫妻搭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当中的主题歌啊。其实这两位陈曦董冬冬他们为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创作过音乐作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有《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次就好》，以及电影《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疯狂的赛车》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也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

终于等到你。只要是对的那个人，其实等待多久又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地歌坛非常著名的夫妻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歌曲。其实说到乐坛的夫妻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如此啊，就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歌《一生所爱》。在当年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可啊。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几乎成为了被谈论次数非常非常多的一支经典的作品啊，不管是演员还是故事，无不为人津津乐道。那《一生所爱》作为其中的一首歌，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被重编。那这首歌是由演唱者卢冠廷和他的妻子唐淑琛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刘镇伟啊，这个电影的导演刘镇伟说，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那卢冠廷说，当时听刘镇伟那么说，感觉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晚上回家呢，旋律就谱出来了。而他的太太唐淑琛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这首《一生所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在劫难逃》，后来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呢，就改成了《情人节》。那演唱者老狼说，在劫难逃太有宿命的意味，在我们遭遇爱情的那一刻，曾经幸福的昏天暗地，那在我们面对告别的时候呢，也终将难掩悲伤。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们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张清芳的《不想你也难》，是什么样的一种相思刻骨，才会让人有想你也难的感慨呢？给听得懂的人写情话，其实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彼此是彼此的爱和力量，彼此是彼此的随时随地，自由又自在。即便偶尔会有一些些忧愁，我想那也是美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童安格的演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东西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乾隆啊，他问纪晓岚说，为什么我们把放在篮子里的物品称作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呢？纪晓岚说，一般的物品啊多为金木所制，木为东，金为西，所以呢就叫做东西了，而南为火，北为水，都是篮子里难以承载的，所以不能叫南北啊。其实是不是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是像是火跟水，有火的热烈，也有水的温柔。我想但凡是恋爱过的人也都会有如此深深的体会吧。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摆过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是在1992年那一年，他在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也是他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名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也在音乐圈沉寂多年，后来终于凭借电影《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而红遍了华语歌坛，他是苏芮。我们听这首《一样的》。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萧敬腾重新演唱万芳的一曲《新不了情》。因为曾经这个台湾地区的一档选秀节目，我们认识了萧敬腾。当时萧敬腾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歌手了，可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呢，还是让人非常的有感触。萧敬腾在当年的那一票歌手当中也算是蛮有个性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穿衣打扮，还包括他唱歌的这种方式，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特殊性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我们来听一听陈明真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这首歌发行在遥远的1991年，陈明真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很动人的小故事。据说呢，是有一个歌迷，他写信到唱片公司，讲述自己默默陪伴一个受情伤女孩的经历。那作曲者陈静心被这份笨拙而真诚的情感所打动，就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在1992年的时候又被香港歌手刘晓慧改编成粤语版的《初恋情人》，同样是大受欢迎，也是实现了台湾地区还有香港两地的跨地域的传播。这也说明了真正的好的旋律和情感是可以跨越方圆、跨越地域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舞，听完就只想说好美啊，真的好美啊。陈淑桦从1973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爱的太阳》开始，就从童星的身份进入到乐坛了，所以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50多年了，对吧？还是有人在听他唱歌，所以甚至他比有些人的年龄还要大，所以这种听歌的感受本身就是很奇妙的，对吧？有人觉得陈淑桦的歌很难唱啊，很难去翻唱，因为他是没有技巧的，或者说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痕迹，这种生活化又很松弛感的歌声才是最难翻唱的，也很难在歌坛再去找到代餐。比如说你说那些很会唱很有技巧的歌手啊，比方说海豚音，你总能列举出个一二三，谁是谁的代餐，谁是谁的低配版。而像陈淑桦这种浑然天成的歌声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啊，《带我走》。我觉得她跟陈淑桦也是一类人。

揭露在人境。可是他却唱出了一份远离都市的归园田居，与人内心平静的力量。刚才说许美静和陈淑桦是同一类的歌手啊，的确他们两个的歌声好像很难模仿，因为他们都不是靠技术演唱的，而是靠声音的本能，靠着声音的气质去演唱，用一种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去完成一首歌。

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远离尘嚣的一份宁静感。接下来的归园田居的声音是一份大山里的声音，这是来自于四川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不要怕。这是一首彝族歌，听他从大山里的声音啊，听他唱大山里的歌声，你能够听到一份山涧明月静。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只萤火虫来自于伊能静的演唱啊，1992年的歌，收录在他那张叫《游戏》的专辑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成为了1993年世界展望会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像儿歌一样的作品，因为伊能静在《萤火虫》的这首歌里面唱：“怕黑的孩子，安心的睡吧，就让萤火虫给你那么一点光。”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声音气质的，就像是一部音乐纪录片。你不能说他唱的有多么高超的技法，但是能引人入胜，进入到一种音乐电影的感觉。只不过现在综艺里面看到的伊能静好像常常被人误解了啊。早年他演了不少的电影，而且演的作品呢也都文艺的不得了，像侯孝贤电影里面的伊能静啊，朱天文写第一次找演员，看到伊能静瘦瘦的走过来，风吹着他有一股力量，所以你听他唱歌，他音乐作品好像也有一股被微风所徐徐吹着的那种意味啊。这首《萤火虫》呢也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作品，所以也是非常有才气的。当然他写了不少的词，包括他和前夫合作的那首歌《春泥》也是伊能静完成的填词。一句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一方面你会感慨他的才气啊，因为应该也是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种续写。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伊能静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啊，她和前夫庾澄庆感情的一份回应吧。应该这首歌写的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都有努力过，所以分开也不觉得那么枉然了。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力扬那首《谈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温柔》。五月天的歌，我觉得它真的好适合夏天来听啊，因为他们的歌声总是带着摇滚的热情，这是夏天的气质。

就像夏天一样热情，而且五月天的歌声里面，夏天永不落幕，唱歌的少年也永远不会老去。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

0: 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的最高温度来到了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那天气预报说呢，本周的后半段可能会雨水比较多一些，
0: 是，
1: 但是本来看今天本来有雨的，但是雨不见了，
0: 雨在周四，别着急，周四的下半程开始啊，周四、周五、周六一直到下周一，我们都将和小雨转阴天的天气相伴。周二会有一个小小的停歇，那下周的一直到周六的天气状态也都是小雨的天气。
1: 你看哈，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都在下雨，然后你看新闻，像是在咱们的邻国印度，包括整个欧洲都受到了热浪的侵袭。
0: 是，
1: 而且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说这欧洲大家都热得不行了，像是法国的一些政党的领导人哈，一开始都说啊，他们是环保主义者，不装空调，但是现在也都在呼吁说空调能救人命，然后有一些环保组织的就是这种人也改口了，说医院跟学校是需要空调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新闻的大背景之下是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呼吁，因为欧洲人的空调普及率非常的低，整体的普及率大概是在20%，部分北欧国家甚至是不足5%。他们并不是因为不怕热哈，还是受到多种原因，主要是很多原因叠加导致他们不装空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调贵，同时安装空调也贵，而且安装空调不像我们这边好像还挺容易的，他们那边还要层层的繁琐的审批，还有一些法律的限制。
0: 你想也是，因为欧洲很多这个建筑它的这个
1: 年份比较久，
0: 而且它可能这个外墙面也不太有比较合适安装空调的机位吧。
1: 你看像是在那个法国巴黎，它有非常多上百年的历史建筑，它这个就是一方面那个墙体也不方便打，另外一个它也算是古建筑，你这个是历史保护建筑，你要说在外边打孔悬挂外机，你可能会改变它的外观形状，还有就是导致它的这个，
0: 而且这得打多少空调，
1: 而且不好看，说真的
0: 打多少空调外机才能给这么那种哥特式的，
1: 对，
0: 来卢浮宫，
1: 你说卢浮宫那个
0: 巴黎圣母院，
1: 那个卢浮宫墙外边，然后每一个外面
0: 一排挂机也不合适。
1: 而且啊，欧洲的环保意识比较强，它这个强是要打引号的，因为空调会常被贴上高能耗不环保的标签，然后部分民众受到了环保主义影响，认为开空调是浪费和不环保的行为，甚至是因为怕邻居指责而放弃安装空调。
0: 我的妈来，你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自己的人生啊，自己把握起来呀。
1: 还有啊，就是欧洲在过去的年份哈，因为他们是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季是比较温和，高温期比较短，过去几十年夏天基本上是没有酷暑的，所以他们的建筑多按保暖来设计，就是墙体厚，窗户小，层高，所以呢
0: 也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对他们来说觉得这个

0: 这样的一个墙体的厚度也能够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温度高一点的时候有效的阻隔热浪。
1: 但他可能没有想到，
0: 但不也闷吗？
1: 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不仅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是气象条件也发生了改变，
0: 就没有想过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向咱们国家学习学习。
1: 是
0: 我们这个中国制造近些年发展的这个脚步和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1: 说是在那个欧洲买一台空调啊，大概是1500欧元左右，然后装空调可能也要1500到2000欧元左右。
0: 哦，那确实装有点贵哦。
1: 对，
0: 那我们如果量大的话，我们把价格打下来，
1: 这都不是，那不是这个问题、啊
0: 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贴心的节目吧，因为我们不管什么活动都想着先把大家替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不管是咱们用的还是咱们这个旅行都是这样的目的地、啊、
1: 是。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空调哈。
0: 说说你们家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买的？
1: 你们家装几台空调？
0: 现在应该就是除了那种中央空调的话、应该基本上一个屋一个吧。
1: 是，然后就是有很多咱们中国的网友说出了让法国就是让欧洲的网友非常扎心的话，然后欧洲网友锐评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能那么温柔的说出那么让人扎心的话，
0: 怎么是我们冒昧了吗？
1: 就是那种就是报那种欧洲天气很炎热啊、然后那种新闻下边你总是会能看到中国网友云淡风轻的说去天气热为什么不装空调呢？
0: 不要让这样的话等于是在别人上伤口上撒盐了。
1: 那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吧，那是在热锅上浇油吧。
0: 确实说到夏天的快乐，那无非就是有空调、西瓜和 WiFi。 对，当你看这个是可以见得它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的重要性。
1: 是。好，那在今年的夏天还有一个乐趣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杯呢，今天凌晨的
0: 比赛也很精彩哈。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
0: 我们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6月30号的凌晨16分之1决赛当中，巴西队凭借着马丁内利的补时阶段的一个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
1: 恭喜巴西队哈！但是我想，真的能把巴西队就是逼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绝杀进球、
0: 补时的这个阶段哈？
1: 对，咱们亚洲球队其实还是有实力的哈。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场比赛能够给咱们国家的这些男足提个醒哈，你看咱们是有能力的，好好练，咱们4年后再见。
0: 就今年我觉得但凡能进入美加墨世界杯的这48支球队，
1: 对，
0: 都有值得咱学习的地方吧。
1: 北京时间的北京时间的4:30，16分之1决赛，德国队对战巴拉圭。然后今天上午9点，荷兰对阵摩洛哥。我们在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在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那在7:30以后大家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家的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买的，您家现在装了几台空调，是每个房间都有一台吗？有人家在厕所里面装空调，
0: 可能会有吧，
1: 但是我讲真的，厕所里装空调真的很有必要，
0: 最起码有一个什么那种
1: 冷风机
0: 类似于这样子。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家庭当中就是新装修的房子厨房里面会安装一个这种冷风机，
1: 所以我们家在开空调的时候夏天我都是把那个卫生间的门给打开，开客厅空调的时候这样的洗手间能凉快一点。
0: 我也会这样，
1: 对，
0: 然后把帘子拉上，
1: 对，不然的话真的
0: 这真的就自己家的可以这样。
1: 好，那您家的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0: 对，
1: 您家目前 装了多少空调。当然了，如果您家装中央空调的话，我说真的，我有点羡慕你。
0: 对，就是装中央空调的朋友们哈，就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在这个中央空调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方便它的优势，还有另外一个它的耗电情况。
1: 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目前呢，全球正处在一个高温热浪的袭击当中哈，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那边的热跟咱这边的热还真是不一样哈。2026年6月下旬，一场被科学家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范围最广的极端热浪，从北非的热空气团出发，像一头巨兽吞噬了整个欧洲大陆。根据估算，本轮热浪目前已经造成了1.5万人死亡，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空调的老年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最近这些国家都热到什么地步了啊？
0: 我们从数据上来跟大家说一说，看看法国西部6月份最高纪录高温已经飙升到了43摄氏度，
1: 西班牙安达路西亚南部最高温度来到了44度，
0: 葡萄牙内陆最高气温也已经来到了42摄氏度。
1: 这不是某一天的数据，而是持续多周的炙烤模式。根据估算，6月25号当天气温超过35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了1亿。
0: 目前各个国家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法国，因为超43度了嘛，6月18号以来至少有40人因为下水消暑溺亡。你看，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他们没有广播节目吗？就是一再提醒大家，就是下暑期防溺水安全的事情。
1: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真是你也能想，你也能理解，因为欧洲人他们那个法国，特别是法国装空调的还少，
0: 就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消暑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下水，结果导致一个非常惨痛的情况哈，在马赛有一名18个月大的幼儿，你看哈，还出现了一个被困在车内死亡的情况。
1: 嗯，
0: 家长可能出去买个冰棒，然后就把孩子先放在车
1: 忘掉了，可能
0: 还有你看巴黎留学生就说回家就像在烤箱里似的。
1: 那么在英国，超1000所学校因为高温关闭，伦敦救护车危急生命急救电话创历史新高，多家医院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
0: 哦，你要这样讲的话，去英国留学的这些学子们也替你们担心。哎，再来看到西班牙，西班牙13个大区进入到了橙色预警，像巴斯克大区升至了最高红色预警，火山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延误超2.5个小时。
1: 像是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列入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西西里岛爆发山火。
0: 那像在德国已经报告了20多起死亡事件，多人就是因为到河流湖泊避暑溺水身亡，高速公路路面因为高温受损封闭。
1: 更离谱的是，由于河水温度过高无法冷却核反应堆，瑞士贝兹瑙核电站暂停运行，法国电力公司临时关闭了多座核反应堆。你要知道，核电占到法国总发电量的70%。
0: 毁了，给手机充电也成为这种定量消耗的这个行为了。
1: 嗯，
0: 还有啊，因为在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之下，钢轨、铁轨弯了，它膨胀变形了，所以英国的工程师啊，不得不把铁轨涂成白色，用这个颜色物理的方式来反射太阳辐射，大约能降低5度左右。
1: 那同时高温也会使得沥青路面软化变形，德国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因为路面的破损被迫封闭。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我想真的我现在就觉得那边真的好热呀。
0: 嗯，就看到这个数字你就有一点皱眉。
1: 但是你知道哪个地方国家的那个空调普及率其实也挺高的？就是咱们周边泰国。
0: 哦，
1: 你知道的。
0: 啊，对啊对啊，
1: 我的妈了，朋友们，你们要是去过泰国你就知道，泰国人开空调就跟不要钱那样。
0: 当我丁康，
1: 就因为他那个地方的确一年四季都很热，
0: 我们凉快。
1: 但是他那个里边啊，讲真的，你不穿个长裤长袖是真不行。
0: 对，就是他那个室内外的温差太大了，太大了，就是反而对于这个老人孩子来说更要注意防护。你别觉得去泰国这样热带的地区就可以不带长袖的外套，这种防晒还是很没有必要的啊。
1: 对，
0: 在外防晒，在屋里防冷，真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家的第一台空调 是什么时候装的，
0: 哎，
1: 然后您家现在装了几台空调，
0: 然后家里面有装空调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装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一些优势和它使用情况，就是比如说耗电量。

0: 哎，对，都可以跟我们，包括他的这个维修清洁呀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1: 是，
0: 也给咱这个有想法换中央空调的朋友，咱打个样。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啊，我看新闻说欧洲甚至连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都不装空调。是，我说真的，这个医院它不装空调，它是怎么想的？
0: 还有，那你别说，还学校呢？
1: 对，
0: 也不装啊。
1: 你要说我家里不装空调，我要到公共的地方去乘凉。
0: 那你这个情况，你这次在
1: 银行啊，
0: 在那薅不到一点羊毛，别想了。
1: 商场啊，然后咖啡店啊，我昨天刷到一个抖音，是一个欧洲的，在一个面包店打工的留学生。
0: 嗯，
1: 他们那个面包店里本来是有空调的，但老板也不咋开。
0: 嗯，
1: 就因为长时间不开，空调坏了。
0: 这不是浪费吗？这是。
1: 然后导致店里根本都没有人去。然后还有留学生，就咱们中国的留学生说，他说我现在我感觉我呼吸肺里边都烧起来了，
0: 还是自己家好吧。
1: 然后武林说，欧洲这些家庭不好装空调，是不是可以考虑购买冷风电风扇，也能有点效果，但是他们那个房间窗户小，
0: 嗯，
1: 墙体又厚，
0: 嗯，
1: 它又不咋通风，这吹
0: 也是个挺烦恼的事情，
1: 因为咱们办公室现在不是也没空调吗？就我跟星子就平时咱就开着那个
0: 电风扇，
1: 风扇
0: 柔柔柔的，
1: 就
0: 那也热，
1: 就也是热的，
0: 也热。我们也翘首期待着空调什么时候能
1: 早日
0: 能够进入到使用的状态。
1: 不过好在呢，本周应该温度还不是特别的高，还能坚持一下。
0: 后面两天降下个小雨，
1: 对，
0: 风扇一吹可能要好一点，只要不太闷就好。好，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如果你这个避免不了，然后要在户外，哎，有一些脚程，有一些工作要完成的话，这个防晒这件事情也是要提上日程的，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就有的人啊，特别是有一些男同胞们，就觉得防晒这个事儿就该是女生的事儿，
1: 对，
0: 女性的事儿，宁愿自己被晒到脱皮，晒到起水泡都不擦防晒。
1: 我想怎的，那
0: 你跟
1: 起水泡了抹点芦荟胶吧，
0: 就可能芦荟胶都解决不了了，你就应该去医院进行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药膏的涂抹了，来防护你的皮肤，救一救它。但是这个防晒这个事儿哈，就它是全年龄段，也不分性别，
1: 是
0: 好吧，都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这款防晒呢，它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它的质地很轻薄，乳液状的质地，很好推开，成膜速度也很快，所以在夏天哪怕你也是容易出汗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容易这个出汗了之后会掉，也不用担心涂上它之后会搓泥，导致后续的这种妆容会花掉。所以在用它涂完它之后再叠涂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就可以做到一个伪素颜妆，日常通勤就足够了，你也不用太多的这种一层又一层的化妆的步骤，繁琐耗时，可能也会对你的这个皮肤带来负担。那用完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呢，整个一天的状态都是轻松自在，然后气色又好。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广播限时购的活动，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只要199，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30，到手是169，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那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装的，专柜原价要500多，今天只降200，到手219。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优惠30，拿到手，到手的话就是18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也就400。这样的一个价格，库存不多，首卖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以及不满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以及 CPB 长管隔离妆前乳的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装空调哈。您家的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安装的？目前咱家里边是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吗？
0: 嗯，
1: 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然后汪助理

0: 说，我们家空调最早是1999年装的海尔的小状元系列，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圆圆姐说，1995年或1996年家里老房子建成买的这种窗式空调，就只能制冷。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最开始也是那种。
0: 我们家最早装空调大概是在1997年、1998年。
1: 那个九几年具体我不记得了，就反正记得当时那个空调只要一开动静有点响，
0: 对，
1: 这个是真的。但是那个制冷效果也还挺快的。
0: 是，那时候只有一个空调吧，家里边。
1: 对，就只有那一个，然后就是大家都是洗，开始有我开始洗澡，我作为我们家第一个洗澡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开始洗澡，然后我爷爷就把空调打开，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都挤到卧室里面，
0: 对。
1: 抱个西瓜，看个小电视，吹个小空调，
0: 然后有在床上睡的，有在地上打地铺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一家人都
1: 挤在
0: 了一
1: 个
0: 屋子里
1: 啊，对，然后那个，然后就是那个两个房间的话，就是那个一个带空调的那个房间开的差不多了，给那个门打开，
0: 嗯，
1: 给外面那个屋的门关上，
0: 对，
1: 两个房间，然后冷空气再匀一匀，
0: 对，
1: 就是这样的状态。
0: 还说啊，中央空调真的没有很费电，我暑假在家白天开客厅。卫生间厨房的门都开着，晚上睡觉开卧室，一般开两个，有时候开三个，最多一个月电费在300多。
1: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还行哎。
0: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怎么能医院在欧洲医院不装空调呢？那医生啊跟病患啊，那不就是很容易把病情拖重吗？
1: 嗯，待着不舒服也可能会是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样子啊，划分两头，首先人这个环境气候跟咱这就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人的这个建筑，人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和建筑的风格，它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隔绝热浪的功能，
0: 是，
1: 所以它可能凉快，但是没有安装空调之后那么凉快，
0: 对，
1: 所以对他来说空调并不是家庭的刚需和必备。
0: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欧洲空调整体拥有率大概是在20%。刚才也说到了，以前的欧洲夏天没有那么热。
1: 嗯，
0: 老旧建筑装空调手续非常复杂，平均安装费用超过1137美元，很多人装不起也懒得装。
1: 嗯，
0: 但是现在热浪来了，命都快没有了，谁还管什么安装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欧洲各地民众以及企业正大量抢购便携式以及固定式空调装备，
1: 就包括咱们中国的品牌
0: 美的，
1: 哎，然后还有
0: 我跟你讲，现在美的特别难买，它现在就是精准的卡在了欧洲所，就是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的那个线下边，
1: 嗯，
0: 就左右闪避。你不是说咱那个要那个不能打孔吗？就是不能够那个外装，它现在有一种卡在那个窗户沿上的那种，
1: 哦，
0: 就像是一个小马鞍一样，
1: 哦，
0: 对，
1: 扣在上的，
0: 对，扣在上边的这种，叫什么？
1: 不破坏墙体的一种机械，
0: 对，这种固定式的这种空调设备，
1: 哦，那卡在那窗户不就关不严了吗？
0: 它有别的办法呀。
1: 好，你看看。人类的智慧就在此不断的进步和探索。
0: 更夸张的是，德国有网友开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帮广大网友囤货。
1: 哇，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因为特别热，因为甚至有那个德国的这个居民为买一台空调开车200公里，就蹲一台。就是这种便携式的这种空调，
1: 就能够有货的，
0: 而且每台空调都会涨价，大概在100欧元左右。
1: 这不就是氪金了吗？你看看，你在这种温度之下，你这个金，你说氪不氪？
0: 而且前五个月，然后咱们中国空调对欧洲出口率同比翻了1倍多。
1: 嗯。而不仅如此啊，空调只是冰山一角，在夏季的这个时节当中，还有一些降温的必备品。也是销售量是水涨船高的，你比如说手持的风扇
0: 啊，
1: 拥有智能显示屏的这种便携风扇在欧洲多国卖到断货，部分产品在法国、德国甚至炒到了原价数倍，但仍然一机难求的情况。
0: 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成为欧洲刚需，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空调出口率同比翻倍。
1: 还有像是制冰机，欧洲超市不仅冰块卖光，连冰柜的三明治、速食也都是卖光的。中国的制冰机在跨境电商平台的订单暴增，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也在近期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

0: 这个空调倒还是挺便宜的，但是没想到在欧洲国家，
1: 它怎么
0: 那么贵？
1: 加下那稀缺呀！
0: 对，
1: 咱不仅备货量足，咱还有线上政府各级政府的这种惠民购，消费券，让你不管是买新还是换新。你都能够游刃有余，从从容容。
0: 对，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哈，那最近天气比较热，那装空调的人也比较多一些，那最近装空调的速度跟周期，那你肯定比之前要长一些。
1: 可能你在预约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也稍稍耐心一些，就是包括对上门安装的师傅们，咱们也多一份体谅。
0: 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几天天气会比较热，那后面随着雨水的带来也会比较闷，可能很多人家都会开空调。那其实呢，这个空调在很多时候在使用方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咱们可以开除湿来降温，同时还能省点电。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到一些户外的地方啊，
1: 公共场所
0: 来乘凉，这样还能省点电。
1: 咱去超市溜达一圈，
0: 超市啊，然后那个银行啊，
1: 就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银行才不错嘞，银行的座位都比较舒服，
1: 商场里的那种按摩椅也还可以。
0: 那按摩椅我坐几分钟他就老提醒我要充值，要充值，不付费。就有一个商场里边的有一款那个，
1: 它会一直动是吧？
0: 它不是动，它从后背给你顶起来了。
1: 它就是在动啊，就让你有一个 wave 告诉你我是活动的，我可以配合你。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几个，就是我觉得就乘凉比较好的地方，盒马里比较好。盒马里不都有那个吃饭的地方吗？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还有、那个、
0: 我买根烤肠坐在那吃，还能接点水喝。
1: 所以你看，在有些城市当中，到这个季节，宜家的生意就很好。
0: 然后我发现健身房也可以，我们健身房里也挺好的。
1: 你说到健身房，这两天大家可能新闻有看到，就是大家如果去这个健身房健身的话，然后你的这个个人必备品哈，你装扮齐全，然后就是对于这个健身房的经营者、管理者哈，也要一定要注意卫生消毒的一些。工作，
0: 但我讲句真心话，我们健身房真不错，有一个那个大姐，只要人一走，立刻就噌就出现了，就不知道从哪出现的，拿着那个酒精喷壶，拿着抹布的，滋滋滋，
1: 那老板娘吧？
0: 不是大姐，
1: 老板的娘。
0: 哦，那就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那边做的还比较好，而且我们那边都是小孩，比较讲究一些。王志礼说图书馆这个暑假都安排好了，就去图书馆都有了。
1: 这倒也是，
0: 我就准备去我们家旁边的建设银行，还有我们家旁边有一宾馆，我准备在那个大堂里坐着。
1: 都定好点了，你不应该还有一个点位是在詹记吗？
0: 詹记他没坐的地方，而且他也不是天天随时随地都有试吃啊，
1: 你就非卡着试吃才去，但是他里面可凉快呀。
0: 那没地儿坐啊，
1: 还有面包箱，
0: 没有地方坐。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去卡旺卡。
0: 卡旺卡的确，卡旺卡大学城夏天是不开的。
1: 啊？为什么？
0: 对，
1: 这么好生意都不干。
0: 对，大学城夏天卡旺卡是不开的。
1: 那就还是去开封菜吧。
0: 我跟你讲，其实最好的地方是必胜客。
1: 哦。
0: 我们大学城的必胜客可好了。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必胜客每一桌上都有柠檬水，然后你去坐，然后你跟他说，我就来坐一会儿，然后人家跟你讲，没事，你坐。
1: 然后那柠檬水可以续杯吗？
0: 可以。
1: 哇哦！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你们家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买的？然后大家现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配置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有安装中央空调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中央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耗电的情况啊，
0: 是
1: 后期这个保养啊，这个清洁呀，
0: 是
1: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有朋友讲去博物馆、跟规划馆、图书馆，但是这些馆哈，它关的时间比较早。我说的这个地儿，比如说。一些
1: 大晚上的也能去，
0: 大晚上的也开。对，你比如说那个，
1: 那就正好白天的时候去馆里面嘛，
0: 晚上去那个店里，
1: 晚上去店里
0: 啊，
1: 对吧？
0: 好，早间的7:35，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1: 早安蹦蹦。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

0: 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快捷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10: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9: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5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6周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 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1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渴了》。
1: 嗯，
0: 有朋友讲我想吃大麻虾，就吃呗。
1: 这一大早的，
0: 你不会让我们俩请你吃吧？
1: 你，
0: 咱这节目可不是许愿节目哈。
1: 对对对对对，咱一般只是自，咱许都给往自己许的呀。
0: 对。好，你想吃大麻虾，现在
1: 回来吃，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啊！嗯、不知道你在哪儿哈、啊？你其实我觉得全国各地都能吃到，但是好吃的可能还在家里边。嗯、
1: 对。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你们家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买的？
0: 嗯，
1: 现在家里面几台空调？
0: 是
1: 啊、
0: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哈。有朋友说啊，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空调大概是在88年还是89年就装了春兰空调。
1: 哦，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0: 啊，春兰空调，
1: 我该知道吗？
0: 你该知道到吧。但那个春兰空调的那个广告语我好像还记得，叫做春兰空调叫你想家。
1: 哦，
0: 对，就是你装了这个春兰空调你就非常想回家。
1: 嗯，
0: 对。哇，你们家真的是好有钱呐、啊！你就是89年，你就90年装，你也超过很多人家10年了。
1: 对，超过了80%-90%的朋友了。
0: 我觉得超过99%的保姆家庭了吧？
1: 嗯。
0: 八十年代，我还夏天的时候在外边乘凉呢。
1: 嗯。过期小孩说。要实在不行空调他们装不了的话，要不我们多运点冬瓜过去吧。
0: 嗯，
1: 抱冬瓜睡觉也能降温
0: 啊。对，
1: 我们搞点大冬瓜出口到那边，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神秘的东方力量。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就不光得多运点冬瓜，
0: 嗯，
1: 你还得把咱们这个淮河牌的那个罐头多出口一点，
0: 因为冬瓜抱久了以后还可以。

0: 再吃一吃。
1: 对啊，那你冬瓜烧都除了冬瓜汤之外，也让他们感受一下咱们淮河扣肉和冬瓜在一起的这种
0: 绝妙搭配，
1: 对，绝妙的口味儿。
0: 您家是什么时候装空调的？然后朋友说，大概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装的空调。
1: 嗯，
0: 那时候空调质量真的是特别好。前两年我们才把这个空调给换了。我看了一下，大家可能都是在1998年、1997年，就是那几个年份的时候装空调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嗯，今天那个时候也是空调逐渐开始走进了一些家庭当中，让大家知道了它的好处。
0: 嗯。然后阿拉蕾说，说明我太老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牌子的空调了吧。武状元说，心思还是太年轻了，没听说过春兰空调。你看那时候我们家那个电视是熊猫牌的。哦
1: 哦，
0: 你凹什么，你凹点呢。
1: 我不知道我们家电视什么牌子的。
0: 那塞巴斯塔说，他们家空调是1995年装的，牌子已经忘了。
1: 嗯，
0: 可能也是春兰吧。
1: 所以我在努力的回忆我们家那个就是窗式的空调。刚刚袁姐说那个窗式空调是不是就你讲的春兰的？
0: 我怀疑啊，因为那几年在国内买空调主要就是春兰，
1: 主流就是这个品牌，
0: 就是这个品牌。
1: 哎，那他现在呢？这品牌都不在了。
0: 那你问我，我问谁？那你可知道，原来收音机最有名的是燕舞。
1: 这我知道。我 but 这不是我当年知道的，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0: 你可知道有一个冰箱叫东方奇洛瓦？
1: 不知道，这我听你讲的，这是冰箱的名字
0: 啊。东方奇洛瓦，
1: 那我记混了，我以为是那个冰红茶还是什么的那个名字。
0: 那要续一
1: 生。
0: 然后阿拉蕾说啊，竹夫人，让他们买竹夫人，让他们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智慧。
1: 这是什么？
0: 就是拿竹子编成的那种，类似于像冬瓜那样的形状，你可以抱着它，水也很凉快，叫竹夫人。
1: 竹篾编成的一像冬瓜形状的东西啊？
0: 对，你这样可以
1: 全身抱。那不一压塌了吗？
0: 哪个好人睡觉会压的那个东西？那是抱着睡觉的，就是抱枕，你可以理解为清凉版抱枕。
1: 哦。
0: 因为它空隙比较大嘛。
1: 竹夫人，
0: 嗯，
1: 好家伙，
0: 平凡者说
1: 知识又丰富了。
0: 我们家1999年小孩出生，买了第一台格力空调。
1: 嗯，
0: 然后有人给你科普啊，春兰2016年起暂停了家用空调的自主生产，压缩机业务也在2018年决定停产，现在主要靠委托其他厂商代工来维持品牌产品在售。
1: 那何必呢？那要跟其他的品牌联手一下吧。
0: 嗯，然后朋友说，对，熊猫电视 Panda 我记得清楚啊。
1: 嗯，你们不够酸说，我之前刷到法国时装周，一群明星网红在室内看秀，竟然没有空调，我觉得好搞笑。
0: 而且他们就，
1: 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他们看秀的时候，你看那些明星什么穿的都比较清凉。
0: 对，那手
1: 持不光是
0: 电风扇或者是电风扇，你们拿一个吧。
1: 对，所以哎。所以你理解了，就是你看在你想一想，就是法国穿的那种什么高定的什么礼服什么什么，有的时候女性会配一个小扇子在手里，那真的不仅仅是个装饰品。
0: 我跟你们讲，上次我们就今年的这个爱心助考，
1: 嗯，
0: 有一家驾校，我跟你讲，他特别贴心，
1: 嗯，
0: 他们家那个扇子，塑料的那种扇子巨大，
1: 嗯，
0: 特别出风，
1: 是吧？
0: 对，扇子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开空调的时候，在之前我也喜欢扇子，
1: 嗯。这个只给的风，
0: 对，我屋子里边还有一个那个叫那个叫
1: 大蒲扇，
0: 对，还有个大蒲扇，就那种最传统的那种
1: 蒲叶做的那种。
0: 对对对，我跟你讲，真的好凉快，很出风。
1: 你说人的智慧哈，就以前为了区别你家蒲扇和我家蒲扇，自家的奶奶们还会拿那个碎布头把那个蒲扇缝个边儿，
0: 缝个边因为防止它烂嘛。
1: 对，一方面缝。对，防止它烂，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小特色。
0: 我小时候有一个神器。
1: 什么神器、啊、
0: 我跟你讲，那个神器真的是让我在我周边的小朋友面前
1: 又赢了一波，
0: 出尽了风头。
1: 哟，什么东西啊，又让你显摆了一学年。
0: 带电风扇的帽子。
1: 哦，就是那个塑料的，上面有个洞，然后洞上是一个小电风扇，然后安个电池，
0: 有一个开关，一开然后你就能够
1: 直接吹脸。
0: 对，我跟你讲，那可。

0: 洋气了，
1: 可带劲儿了，
0: 可带劲儿了。
1: 嗯，
0: 是一个蓝色的帽子，
1: 但好像是有一年还是还蛮流行这种帽子的。
0: 对呀、啊，那真是洋气的小朋友的必备产品啊！
1: 鄙人不才，我妈妈也给我买过。
0: 对呀、啊，但
1: 我是粉色的，
0: 我是我们家那边小朋友第一个拥有这个。
1: 哎，你该说不说，阿姨是走在时尚前沿的哎。
0: 然后有朋友想，李是谁说春兰印象最深的是大贵鸡，我没买过那个东西。
1: 嗯，幻觉说第一台买的是格力，已经十八九年过去了，都没坏过。
0: 嗯，
1: 会飞的鹰说我们家也有十几年了，第一台也是格力，后来又买了贵机，都很不错。
0: 啊，现在小孩又开始流行带手持电风扇到学校啦，那也行。
1: 他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空调的呀。
0: 对。然后这个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红说，你一说一下子就有代入感了，我也有装两节五号电池的。
1: 对，但现在大家又会觉得，你看那种就是哪怕是随身便携的这种风扇，
0: 嗯，
1: 品类也很多。
0: 对，
1: 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挂脖还有那种挂，就是有分挂绳的和直接卡在脖子上的那种。
0: 哎，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神器。
1: 嗯，
0: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神器，是我那年在日本旅行，我发现日本人倒经常，就真的很多人都在带的，那个东西真的很便宜。我后来看，就是去年国内也开始有卖的了，就买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它是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挂脖风扇似的，但它里边不知道是什么液体。
1: 嗯，
0: 就是你用之前，你先给它捏捏，然后你就给它放到那个冷藏里边。
1: 冷藏？
0: 你给它放到冷藏，不是冷冻，放到冷藏里边。
1: 嗯，
0: 然后你再套在脖子上。然后能凉很久，能反复使用的，可以反复使用一个夏天。
1: 哦，
0: 对，我下次带给你试试。
1: 好，
0: 对，就是它那个捏完了以后，它那个颜色就变了。它本来是透明的，比如说它里面是液体，是透明的液体。你捏完以后，它就
1: 变成蓝色了，
0: 它就变成那种冰状的那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反正就。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
1: 那不就跟那个冰敷袋那种感觉一样吗？捏爆了以后就凉了。
0: 对，
1: 但它那个应该要比它是可以，你说的唯一不同，它是可以可循环的。
0: 对，可循环的，放在冷藏里边用。嗯，它
1: 那
0: 个速度特别，那个散温时间特别长。
1: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这样的东西可能颈椎不好的人不太敢用。
0: 它那个速度特别，那个散温时间特别长。
1: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这样的东西可能颈椎不好的人不太敢用。
0: 是，
1: 对吧？
0: 但是我出去就是那种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带过，就真的非常舒服，啊！
1: 就是这种挂脖风扇，我有一个担心，
0: 它其实有一面会变得特别烫，有一个贴皮肤的地方会特别烫，就电击的那个地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离脸太近，会不会吹面瘫啊？
0: 其实讲真的哈，就风就不太适合往脸上吹吧。
1: 我就觉得就
0: 其实讲真的，还是带个扇子比较好。
1: 对，我就觉得这么近距离的吹不太好吧。
0: 入伏以后，我包里边就会带一把扇子，啊，拿扇子扇一扇就行了。
1: 嗯，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夏天就是除了空调之外，有没有什么很好的那个降温的神器啊？江浩说，93年买的空调，格力一拖二，遥控线、线控都有，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带线控的空调了吧？
1: 嗯，
0: 我都没见过带线控的。
1: 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说到的，就是那个挂脖的风扇，那个什么什么冰凉圈。
0: 嗯，
1: 有专家就讲啊，就是挂脖的风扇，它有可能引起你直接这样吹的话，可能会引起面瘫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对，当心被吹成面瘫。然后还有对于就是。这个，如果颈椎不太好的朋友，也不太建议大家用那种什么冰凉圈。
0: 嗯，而且我估计是我带的那种冰凉圈，
1: 估计有可能是就是那种大锥。
0: 对，
1: 大锥是不能受凉的。
0: 嗯，
1: 对，大家就是选择这样一类产品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
0: 有朋友说哪个地方的空调比较凉快，我就去哪。那我觉得银行的空调比较凉。就真的银行的大厅就是空调还真的是蛮凉的嘞。有人说花钱，记者大王说花钱心静自然凉。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见过那种类似微波炉式的空调，一边朝家里边一边朝外边，那叫窗式空调。
1: 那不就以前那样子的吗？
0: 对。

0: 其实现在你到南方还是能够看到的，还比较多一些，因为它只能单制冷。
1: 嗯，
0: 有没有说那过去没有空调不也照样过吗？但是过去没有现在这么热呀。
1: 那过去感觉也热，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现如今这么热。
0: 我说真的，我感觉夏天，原来的夏天没有现在热，
1: 是吧？
0: 对，小时候我在家里边我吹着电风扇我都觉得凉。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吹电风扇根本都就觉得吹的风都是热的。
1: 嗯，
0: 夏天你夏天晚上你还在外边乘凉呢，你现在夏天晚上你入伏了以后，你试试你在外边乘凉。你就是我们家那边地处比较偏僻一点，大家都知道大学城可能在我们城市的一角。
1: 嗯，
0: 我们那个地方的温度呢可能比市区的温度要大概低个1度到2度的样子。
1: 嗯，
0: 一到那个市中心的那个位置，像万达那边，就是你开车你明显就发现你的那个车的那个外边的这个温度计就上升了，这种城市的热岛效应。在那个同样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家那边都比外边要低1-2度啊。
1: 哦，
0: 对，因为四周遮挡比较少。
1: 你要这样说的话还挺好。
0: 你住在这种市区啊，就是这种繁华地区的朋友，比如说你住在万达呀，你住在银泰呀，
1: 嗯，
0: 你住在文化广场啊，这样楼比较多的地方，
1: 嗯，
0: 居民聚集比较高的地方，夏天就是比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要热一些。
1: 所以刚才说到这种解放双手的一些降温神器哈，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几点。你比如说你要看一看它是否有3C 的认证标志，
0: 嗯，
1: 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检查一下它，比如说它那个风扇罩缝隙是不是过大，如果过大的话，你比如男生还好，女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它绞头发的问题。
0: 对，
1: 就这就危险了。你包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有一些异响，会有一些冒烟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那就迅速，断电，然后就不要让它来使用啊，要避免长时间的佩戴这种挂脖式的便携电风扇，防止颈部和面部着凉诱发疾病。你包括不要让这些东西，切记啊，让它进水。然后呢，也一定要使用厂家提供的充电器，不要随意的更换充电设备。对于小朋友来说哈，家长尽量把这样的一些东西放在小朋友不太容易够得着的地方啊。
0: 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家的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安装的，什么品牌呢？目前家里边装了几台空调？有朋友说现在家里边的客厅跟卧室都装空调了，那现在因为空调也不像原来那么贵了，也不算是什么奢侈的家电，所以觉得家里边每个房间都装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有朋友说装空调是不是也会污染比较严重啊？
1: 以前的技术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0: 但是装空调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热风往外吹，的确是小区里边会觉得热一些。
1: 嗯，
0: 就有这个热岛效应吧。因为我知道你说印度就是热岛效应太狠了，印度主要是咱们喜马拉雅山脉把这个冷空气都给挡在外边，它也过不去，正好也把他们的热浪也挡着了。
1: 对
0: 对，
1: 凉风进不去，热气散不出来。
0: 你想要在印度那个经济环境下，要是没有空调，可能就更麻烦一些。
1: 嗯，
0: 对吧？
1: 妈呀，就有空调都环境神秘的恒河水。
0: 对，菩提树恒河水，古老的境界什么东西的。然后方生说，我今年买的电风扇帽子带两个电风扇，可以充太阳，可以充电太阳能的。啊，太阳能充电的，那还可以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记得啊，那个就是这种风
1: 扇就不要长时间吹哦。
0: 对，别
1: 刚才说了，对对对、
0: 啊，
1: 你怕长时间吹容易可能会诱发这个脸部的神经质，引发一些对
0: 面瘫啊，
1: 对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因为夏天发生面瘫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概率还很高的。有人一夜空调吹一夜，那就真保不准。
0: 所以就是你在开空调的时候，晚上真的不要开太低的温度。
1: 对，
0: 我觉得男生因为可能体感温度是稍微高一些哈，所以反正我是开25度睡觉，25度、26度。
1: 我26、27要盖被，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反正大家就控制在这个。其实凉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但是那种麻将席就真的太凉了。
1: 对对，不太行，就是在空调屋里面，如果在麻将席有点太凉了。所以现在不是流行那种就是 可机洗的那种
0: 啊，我用的就是这种可机洗的，
1: 对吧？可机洗的，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1: 可机洗的被咱们可以理解